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七点到九点陪伴着大家。周日的早晨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关注一下我省啊现在的天气状态，四个字形容，那就是与热同在，雨，下雨的雨，热，炎热的热。今天白天的张家口、承德，还有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以上提到的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未来三天呢，中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温度是25到34度。雄安新区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北京雷阵雨的天气状态，那么今天呢温度是25到33度。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呢，可以动动手指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今天呢准备了三张图片，是三部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剧照，让您来通过图片猜一猜这是分别哪三部剧呢，这分别是哪几个角色呢，这些角色您还记得他们在剧中叫什么名字吗，他们有哪些精彩的表演的内容吗，您当年看这些剧还有哪些深刻的回忆吗？欢迎大家呀，可以来去跟我们共同回忆一下当年。这些剧呢，都是很多80、90后从小看到大的剧，看了很多遍，但是每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每次看还都看不腻。欢迎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答题，因为只要您留言就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悠悠青草台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打卡打卡，第一个我知道啊，这是康熙王朝。哎，看来是混淆了一下大家，这部剧并不是康熙王朝，但是这部剧当中我们给您推出的这个图片，第一张图片当中的这个人物，您好好看看他是不是康熙呢？他是康熙，但是这部剧不是康熙王朝啊。然后说第二个剧我也知道，但是第三个我好像不知道，小时候也有好多剧没有看过。据说小时候我非常淘气，经常不着家，总喜欢和小伙伴出去玩，导致我错过了好多精彩的剧吧。还有朋友继续在留言啊，说到了说哟，说今天啊这是四级难题了啊，有大招了，这是说一下子整了我三个盲区，怎么着啊，是今天这三个您都没猜出来吗，说这可不好猜呀，而且我这人不喜欢抄作业，虽然大家都留言了，但是我就是不看别人的答案。今天我就交个白卷吧。这三个剧非常的经典啊，然后呢它是有两部剧，第一部、第二、第三部分别都是清宫剧啊，是宫廷剧，是古装剧，第二部呢是民国时期的一部剧。这些经典的角色哈，依旧现在每每看到都还会赞叹当年这些老演员塑造这些人物的那种精准和力道以及精彩之处。欢迎您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8:04，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民生方面的一组消息。来关注到时政方面，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在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多个实战化科目演练。国铁集团的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国家医保局的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了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为1420.71亿元，投资的收益率为5.76%。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昨天起强制实施。国家有机局昨天发布了公告，对感冒零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其中包括了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交通运输部介绍，15-57沿边 G219 包括 G331 和沿海 G228这三条骨干道通道将会全面的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我国科研团队在脑出血后神经再生领域取得了关键的进展，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号，国际足联的主席发表了声明称，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的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的消息称，过去的24小时之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到西班牙的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世锦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男子 U18 世锦赛和女子 U18 世锦赛宣布，白俄罗斯将不得参加2027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和青年世界锦标赛等。另外，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动态。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1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这个时间也为您送上早安心语，每一次的坚持都有意义。一粒种子埋进土里，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一本书读了几十页也不会立刻改变人生，但是每一次坚持都在默默地积蓄力量。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付出，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给自己。下周就要立秋了，愿您不急于求成，也不轻言放弃，时间终会在收获的季节给你答案。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你知道马虎一词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马虎的后果有多严重吗？现在啊，咱们经常会用马虎来形容一个人粗心大意。比如考试的时候，你光做题了，没写名字，最后得了个零分，这个呀，就是典型的马虎。对于马虎这个词儿的来历，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宋朝啊，有个画家，他朋友请他画了一匹马。这哥们儿为了图省事儿，就拿之前画好的虎头后边啊加了个马身子，哎，就完事儿了。朋友过来问他：“你这画的啥玩意儿啊？”他说：“嘿嘿，马马虎虎吧。”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也过来问他：“爸爸，爸爸，你画的是啥玩意儿啊？”他对大儿子说：“爸爸画的这是虎。”但是他对二儿子说：“爸爸画的这是马。”结果就悲剧了，大儿子外出打猎，把别人家的马当成了虎，一箭给射死了，最后赔了好多钱。二儿子更惨，出去玩把老虎当成是马骑了上去，结果画家悲痛欲绝，说：“小朋友们千万别学我，马虎的习惯害死人呐！”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4: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7: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4: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忽而惊吓，看日光。

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早上的8: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那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一起来玩游戏，来看图片答题，猜剧猜角色，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的奖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刷新一下省内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和省内民生方面有关的一些消息。昨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正式进入到了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呢，被确定为了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院医院检查、诊疗以及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关注一些项目和活动。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了首批单元并网发电，该项目呢是我省首批海上光伏项目。近日，全国首个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合的跨界大展“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河北省呢共有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定州博物馆3家文博单位的17件珍贵的文物亮相本次大展。昨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隆重举办，导演陈立携编剧曾浩、主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王仁君、王志飞还等集体亮相。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站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那这也是雄安新区第二次承接这项国内顶级赛事。7月29号到8月1号呢，这个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举办期间，赛场内外除了顶级球员的精彩对决，一张小小的观赛票根也成了省钱通行证。凭借乒超票根呢，可以在酒店、商超、影院等60余家合作商户享受到专属优惠。近日，正定荣国府景区日间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正式启幕。不同于传统景区的表演模式，这次日间的《红楼》有戏演绎呢，打破了演员和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的看客变身为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暑期周末出去玩，但是天气很炎热，大家呢都想要把护肤做到第一位。平时护肤，很多朋友觉得懒得折腾一大堆，瓶瓶罐罐，护肤的复杂步骤也非常的繁琐。但是呢，熬夜，包括现在这个夏天啊，高温高湿这种闷热，包括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是很直接的，是藏都藏不住的，对皮肤的损害非常的严重。想要拥有一个好的肌肤状态，该怎么做呢？那么接下来共同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星源带给各位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

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好了，早上的8:29，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到的是行业的最新热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汽车的新赛道。在昨天的时候呢，多个新能源车企啊纷纷发布了各自7月份的最新的汽车销量，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现在的一个赛道的关注。那么目前呢，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已经突破了4897万辆，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1亿辆。新能源汽车可以说它的覆盖率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7%以上，产业蓬勃发展，而且汽车的后市场也正在持续的扩容，催生了大量的新兴岗位。数据显示呢，新能源车辆的相关用工需求啊，今年同比上涨了将近50%。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美容、改装、维保需求在持续的走高，市场需求呢也正在从一线城市不断的下沉到县域。比如说北京大兴区一家汽修门店，他的负责人就介绍呢说，7月份以来啊，汽车美容订单同比上涨了25%，其中大部分都是新能源汽车的美容啊，包括轻改装啊等等的一些需求。技师们需要经常加班才能。

完成订单。一位正在挑选着改色膜的车主说，哎，买车的时候没有喜欢的颜色，现在呢想换成喜欢的颜色，所以贴一个改色膜就可以了，到车管所备案也很简单，所以就来到这个汽车美容店来进行贴改膜这样的一个改装。而且说到这个改装啊，跟燃油车的这个改装维修不同，新能源车的检修它的技术手段可能略微有一些不一样，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高压系统啊、电机电控啊，所以它对这些技师、这些维修师傅的专业门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充电桩运维、电池回收评估师等等这些新兴的工种也供不应求。那为了补齐人才短板的各地的院校啊，也是紧跟着产业趋势调整了院校专业布局。你比如说河南现在有超过90所高职开设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杭州等地的车企和技工院校也共建了不少的实训基地。如今的汽车已经不再只是代步工具了，逐渐的转变为了一个个性化的生活空间，衍生出了大量的规范化的服务需求，同时也带动了不少的就业机遇。说到这个开车了，也来关注到一条新规，这也是在昨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是最近的国家药监局统一修订了感冒零口服剂的说明书，新增了醒目的提示，什么呢？服药期间严禁驾车、高空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很多人误认为说喝了感冒药难道就有酒驾的风险吗？答案是是的，很多人误以为感冒药温和无害，却低估了它对于驾驶的影响。因为这个规定当中明确提出了感冒灵呢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这个成分，会干嘛呢？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引发嗜睡、反应迟钝、注意力下降，容易诱发交通事故。多地就曾经发生过典型的一些事故，驾驶员服药之后还驾车犯困，导致车辆失控、财物受损的情况。有数据显示，药驾事故占总事故量约为10%，所以感冒药禁驾新规，大家要注意，警惕致命的药驾风险。

0: 古人
1: 太困了，
2: 算命了，算命了，不开口知你性，不准不要钱喽。
3: 忽悠，接着忽悠，说是不开口知你性，其实啊，那都是骗人的小把戏。但你要告诉我你的姓氏，我就能说出来您祖上是干啥职业的。咱这可不是封建迷信啊，因为最早的姓氏大多都跟图腾崇拜有关系，比如弓长张姓的祖上要么是造弓的，要么就是射箭的。文刀刘呢，祖上啊有可能是个杀手，也有可能是个刺客。钟姓祖上大概率是造钟的，不过不是钟表的钟啊，而是敲钟的钟。陶渊明的陶姓祖上大概率就是做陶器的。那祖上当官的都是姓什么的呢？首先姓史的在古代是史官，负责记录天子的言行。姓余的就是管粮仓的。姓钱的就不用我说了吧，哎，人高低得是个财政大臣。还有司机的司这个姓，以及延伸出来的司马、司徒、司空等等，这都是世代在朝廷里当大官的。
4: 那说这么多，大石头，你姓啥呀？
3: 我姓熏。
4: 哦，薰衣草的薰吗？
3: 啊，不不不，是孙悟空的熏。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2: 1024乐山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1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3: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4: 哇，脸上太干净了。
1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6: 话题只说热点，
17: 音乐相当带感，
1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6: 主持人请确认
18: Let's go， 电量充满。
16: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9: 8: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今天的题目了。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三部经典的电视剧，您来通过这个图片猜一猜这是哪三部剧，包括这图片当中的人物啊，在剧中饰演的是什么角色。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来看大家伙留言，尾号3161这位朋友说到了，哎呀，第一个我已经看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了，但是感觉他像是一个帝王，像个皇帝。第二个非常熟悉，看了很多遍，小的时候呢我记得跟着奶奶看，后来我妈也特别喜欢看，主要是喜欢陈宝国老师的演技啊。然后呢第三个真的是考到我们甄嬛传了，这是哪一个贵人呢？之前开过玩笑啊，说主播要不要出一个题考考甄嬛传，我们很多人都是甄嬛传的实际学者，但这部剧啊跟您说了，这还真不是甄嬛传，所以说您猜不出这是哪个贵人啊。这部剧它压根就不是甄嬛传，它是别的剧。可以说这部剧啊，第三部剧啊，被很多朋友称为宫廷剧的宫斗剧的开山鼻祖系列之一，特别草了。还有朋友是答出来了这个剧里面的角色甚至演员的名称，但是呢就是这个剧名想不起来。尾号是9010这位朋友说，来了来了，太好了，今天正好啊都知道。前两个我是问了问我爸和我妈我才猜出来这是什么剧。第一个呢好像是雍正王朝，第二个呢是陈宝国老师非常演的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最后一个我也看过，这个是据说啊是甄嬛传对标的就是这个剧，但是这个要比甄嬛传要早很多年，这是一个经典的港剧，当年 TVB 推出的，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里面很多的桥段到现在为止在网上很多的网友都还在反复的去观看，然后做二次的解读。还有尾号是9566这位朋友说到了，我来答题了，三道题恭喜您都答对了。他说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祝妈妈生日快乐，她就是属马的，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妈妈。希望您能够获得这份好运啊。那么接下来呢也共同欢迎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互动猜题的同时，我们也来共同回顾和回听一下在这一周我们获奖听众的惊喜之巅内容。
0: 啊，你好你好。
19: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昨天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昨天还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完了，昨天那个没戏了。
19: 每天都会。
0: 哦，觉得太不敢相信了，这真的成真了，想成真了。
19: 我看您那个留言特别有意思，说要向女儿证明一下自己。
0: 因为我们以前单位组织活动中奖率很高，但是我从来没有中过奖，然后每次什么就是买那些彩票什么都没有中过，然后闺女就说我绝对是中奖绝缘体。然后这次我说因为我们两个每天早上都要一起听广播，在那个上课的路上，然后他就说这个要下载 APP， 我说要咱们试试，这等红灯的时候我就下载了，然后我说这个编辑的内容等我到单位的时候再编辑一下，他说哎呀你别费事了，肯定不行。
19: 没想到这一下你看像质疑你的女儿证明，就证明自己妈妈也可以获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老听你们这个早安奶茶，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是那个小时候8090的那个玩的东西嘛，
19: 对，
0: 然后我就跟我闺女总说，我说我

0: 那会儿就是每天在街上跑，然后就那些游戏，我说都是妈妈小时候参加过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咱们那些图片，但是我通过你们的语言描述，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太多年的听友了，就是那会儿是王伟和阿宝，然后听他们俩的那个节目，然后后来他们还来唐山做活动，然后我那会儿还都积极参与呢。我现在手机里还有保存他们的照片。
1: 那真的是我们老听众了，而且我们
0: 绝对是。
1: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参与啊！然后，
0: 对，
1: 闺女现在今年多大了？
0: 开学就上初三了。
1: 是把这个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0: 送给我的女儿。
1: 以此来证明。
0: 对，必须要证明一下。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 行，
0: 我会一直支持的。太好了，谢谢。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8:49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最后呢，要跟大家再来预告一下我们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包括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都是多云转雷阵雨或阵雨。而今天呢，很多地方也伴随着高温。未来三天，中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就处于是一个高温加高湿的这种情况。平时呢，很多的女士想要护肤，在这样的天气一定要护肤啊，但是呢，懒得折腾一大堆复杂的步骤和瓶瓶罐罐了。但是熬夜啊，包括这种闷热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藏也藏不住，总要解决的吗？想要拥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我们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共同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媛带给大家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针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呢，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1: 也感谢心媛的分享啊。 然后呢，希望心源的分享也能够帮到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好好的护肤。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随时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夏日好物。8:53，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昨天正式禁用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的冲刺。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设计时速是350公里。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了首批单元并网发电，该项目是我省首批海上光伏项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了65个品种，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国铁集团最新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

0: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0亿元。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近日在雄安新区举办。据了解，凭乒超票根可在雄安新区60余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覆盖酒店、商超、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于蔡琴《外婆的澎湖湾》哈，开启今天的雕刻时光。每一个版本其实都在诉说着对纯真和温暖的珍视。蔡琴的声线呢，在时光打磨之中更显珍珠般的光泽，一开口就是满满的故事感，仿佛回忆的风又吹了回来，我们又回到了旧时光里，还是当初的模样。即将和歌迷道别的蔡琴呢，会把闪着光亮的经典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间。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0。

0: 1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想有个家来自于潘美辰，这首歌也是潘美辰的成名曲。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惫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有过一个人在异乡漂泊经历的人，才可以真的听懂这首歌里的孤独与期盼。当年呢，潘美辰孤身一人到外地求学，也有过半年之内搬了三次家的经历，甚至呢穷到连着几天待在租来的小屋里面吃泡面。他写下这首歌来表达对家的温暖期盼，词曲呢都是质朴戳心、直抒胸臆的。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这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你还要我怎样》。薛之谦的苦情歌杀伤力极强，那种掏心掏肺的演唱方式呢，把爱的苦痛挣扎诠释得淋漓尽致。苦情之中藏着的是绵长的深情。这首《你还要我怎样》是薛之谦歌唱生涯承前启后的关键作品，歌词的描写呢，颇有情境感和代入感。其中那一句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0: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0: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11: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幸好遇见你，今天在这个环节分享到的声音呢，来自于毛不易和单依纯。哈，这首歌真的是听感非常的甜蜜和自在。这首歌其实拥有众多的翻唱版本，其中这一版对唱呢，是毛不易和单依纯在《生生不息》港乐季舞台的合作。两个人的声线呢，默契配合，哈，把经典老歌也唱出了新鲜的味道。毛不易低沉深情的嗓音和单依纯清甜细腻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就像是醇厚的咖啡遇到了清甜的奶茶，听感呢奇妙又舒心。这两个人呢，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都展现了松弛又不失细腻感的唱腔，情感表达也非常准确。我们来听这首《分分钟需要你》。

0: 意和单依纯的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啊，希望带给大家周末的好心情。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线环节哈。平时护肤呢真的是懒得折腾一大堆的复杂的步骤啊，比如说我们需要先做清理哈，清理之后呢再拍我们的润肤水哈，等等等等后面的一切。但是熬夜呢闷热呀还有暴晒所带来的这个皮肤问题哈，真的是藏都藏不住，我们还是要精心的来护理皮肤。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哈。你好心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媛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5: 爸爸。
4: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若不是因为你》。周华健的嗓音真的是厚实而温暖哈，没有运用过多的技巧，而是以真诚的气息控制和中低音区的共鸣，营造出一种倾诉般的氛围。那么主歌的部分呢是低回婉转的，副歌部分则是情绪的爆发，坚定而深情地唱出对感情笃定的态度。听周华健唱歌，我们可以非常放心地回忆爱情的苦与乐，最终呢获得内心的坦然与平静。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万芳这首《猜心》。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全面展开。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间为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近日，全国首个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河北省共有17件珍贵文物亮相本次大展。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其中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我国科研团队在脑出血后神经再生领域取得关键进展，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昨天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隆重举办，导演陈立携编剧曾浩、主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王仁君、王志飞、陈星凯等集体亮相。当地时间1号，国际足联主席发表

0: 明称，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莫怕莫怕》，人生无非就是尽力做事，尽心做人，接下来的就交给时间，交给缘分，交给那个叫刚刚好的奇妙经历。所有的最好都不如刚刚好，所以莫怕，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属于你的美好就在路上。八月已经开启，愿你心有所向，随遇而安，一切刚刚好。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李健这首《向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这是来自于张清芳的一首《天天想你》。张清芳和张雨生呢是同时期出道的歌手，也是很好的朋友。张清芳翻唱张雨生的代表作《天天想你》，寄托了深深的思念。这一版的编曲呢，大量运用了弦乐与钢琴，整体的速度放慢了，既保留了原曲旋律的优美的这样的一种流畅感哈，同时呢又注入了深厚的古典气息。那么弦乐的铺陈呢，营造出了一种深邃空灵又辽阔的空间感，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面心底深处的思念。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来自伍佰一首

是来自于伍佰的一首《晚风》，不愿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吹，轻轻送。伍佰呢，非常善于把最深的情感化作具象的事物，比如说温柔的晚风。整首歌呢，没有华丽的爱情叙事，而是都是平凡的瞬间来积累那样的一种复古浪漫的情怀哈。那么低吟浅唱的方式呢，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真情表达得恰切入心。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苏慧伦这首

0: 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5: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是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明日坐标》，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好物对鉴官新源给大家准备的哪些好物。因为平时护肤呢，真的是有很多人会懒得折腾一大堆的复杂的步骤哈，但是熬夜呀、闷热、暴晒所带来的肌肤的问题真的是藏都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我们应该怎样调整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你好，新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

0: 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很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百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都有被消极情绪困住的时候，感觉很难抽离。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就是林俊杰在心情低谷所写的歌，他希望透过音乐呢来倾听自己内心的独白，找回自己，并将心中的感谢献给生命中曾向他伸出援手的人。梦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不要怀疑，爱与梦想是我们前行的强大支撑。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在不断向前的每一步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咏琪，坚持到底。

辑的一首《坚持到底》。这首歌呢，当年是阿杜在经历焦虑情绪困扰的时候，创作人为鼓励他特别打造的励志情歌。梁咏琪呢，富有包裹感的温柔声线，传递出了满满的爱的力量。这一版翻唱呢，梁咏琪呢是以女性视角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大家周末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阿杜这首张三的歌。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正定荣国府景区日间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正式启幕。不同于传统景区的表演模式，这次日间《红楼有戏》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昨天起，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 B 出入口正式开放。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昨天正式实行，个人贷款进入更透明的息费时代。7月31号，六大行及多家股份行纷纷公示了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昨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的测试，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爆，电影《年会不能停二》提档至8月1号公映，诺兰新作《奥德赛》定档了8月14号，另有40余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

0: 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别来无恙，你在心上哈。这首来自于张杰的张靓颖，还有一起演绎的这首《燕归巢》，如水墨画一般的中国风作品哈，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勾勒出了思乡人完整的心情轨迹，又留下了绵长的思念的线条。那张杰和张靓颖在这首歌的用声呢，都是细腻又克制的，没有交错的高音，却被如水一般缓缓流淌的情感所深深感染。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现在呢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晨起呢脸会肿，双腿有的时候会发沉，吃饭没胃口。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是最大的了，那么湿气堵在身上呢，浑身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要去湿气。那如何来顺应时节养生调理身体呢？马上来连线主持人新华，看看他有怎样好的办法哈。你好新华。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立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

0: 那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原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健康两个字，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来自刘德华回家的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6: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任贤齐、梁静茹哈都会在石家庄有演唱会上演，相信歌迷呢一定会非常期待，在夏末初秋的季节哈，去感受满载着青春回忆的音乐浪潮。时间走到了11:22，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呢。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一零二塑料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0: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呀。今天是周日，再说一遍啊，周日我感觉就是一周七天当中，周日是最会装的了。首先，它不像周五那么的让人安心，也不像周六那么的让人快乐，还不像周一那么让人反感。反正咋说呢，不好说。对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一共是五个字啊，米字旁，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午间道的直播的样子了啊！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啊，直播间的背景，另外今天还能看到我的 OOTD。对，刚才还跟直播间那个朋友们在聊天呢啊，就是说最近确实因为三伏天也已经到了，很热，很热，已经放弃了说每天溜溜达达的出来坐公交，再倒地铁，再坐公交的这种状态，基本上每天都是开车。今天我早上在上班路上还开车的时候听到一首老歌，我知道叫什么名，叫《女儿情》，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朋友们，他还只愿，平心而论，这个要求低吗？你知道我现在的活法，说什么王权富贵，说什么出人头地，就啥也别说了，大夏天现在光是不招蚊子就已经超越很多人了，那还说啥呀？刚才给大家看我的今天的 OOTD 啊，专门穿了个长裤，昨天真的是被咬怕了。我这人就是听人劝吃饱饭啊，有改，真的特别有改。当然了，今天如果朋友们愿意继续参与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下一周的有奖评论互动啊，也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的，我也都能看着。还有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关注之后呢，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不仅是此时此刻11:30到12:30我们午间道的节目啊，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来互动。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关于李明启老师的采访。李明启老师大家能反应过来是哪个演员吗？就是在《还珠格格》里面演容嬷嬷的李明启老师啊。当时被采访的现场呢，是李老师正在演《水浒传》里的王婆，就是给潘金莲和西门庆搭桥的那个王婆的那个角色啊。当时老师被绑在树桩子上，头发凌乱，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记者过来采访他了。老师说其实头发非常凌乱嘛，然后老师还这样一下子啊。老师说其实啊，就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我平常咱就文文静静的啊，而且咱那个气质啊，咱那个审美啊，但是你看我在角色当中了，对吧，我演那个水浒传里面的王婆也好，我演还珠格格里面的容嬷嬷也好啊，我绝对不会把现实生活当中我的个人气质带到角色当中的，因为人物就是人物。哎，我觉得老师真的非常敬业，说这段话说特别好啊。很多网友看了之后第一感觉都特别心疼李明启老师，说你们记者就非得在老师绑在树上要拍戏的时候采访老师吗？合适吗？礼貌吗？由此可见，对吧，确实演戏是演戏，生活是生活，但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你说老师那么爱读书，老师那么的文静，老师那么的淑女，老师私底下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就没有导演找老师拍那种大家闺秀的戏呢？是吧，我们李明启老师就现实生活当中那个气质，读的那些书不能演老年的紫薇吗？所以我就感觉演员这一行啊，咱们确实有一说一，它是一个以貌取人的行业。你像我当不了演员，请我去我都不去。之前真有人问过我，问我说，唐豆你看你能不能扮丑，他可能是觉得我主持这样的节目，我又是娱乐节目主持人，又整天那个什么的，他说你能不能扮丑，我说我不能。后来有朋友就说了，你看你，他问你能不能扮丑，你咋不问问他一集给你多少钱呢？是吧，你丑不丑的你再说呗。我说哎呀
正事儿忘了，他一说扮丑我就生气了，我把钱的事儿忘了。所以你看我这人我就挣不了钱。其实我一直到现在啊，咱就一直说觉得说能够长久坚持的还是得说我们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喜欢。如果只是单纯图钱，哎，如果只是图钱，那这个钱你挣的呀那得是相当难受了。加上咱们的身体呢又总喜欢节省记事儿，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就你一不高兴，你情绪一激动，是吧，你一起伏，你的身体就会在乳腺上给你记一笔，多出来个结节。你再一不高兴啊，你再一情绪一起伏，又在肺上可能又给你记一笔，又在肺上出现一个结节。所以那句话咋说来的？人生最大的悲哀，哎，是钱有了，但是人没了。你说你给谁挣的钱呢？最后，而且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直面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吧？别人说个什么，别人追求个什么，他就记住了。他一说他也追求这个。他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实际上他不一定追求这个。就像网上有人说生活黑暗渴望阳光，但是夏天真正来临的时候阳光现在这么好，你出去看一看去，哎，出门第一件事情他先干啥？他先涂防晒。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唠这么一个事儿啊，大家也都来琢磨琢磨，这个世界上有

0: 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热爱的。我知道有人的第一反应是，哎，不用你问我都知道，我肯定是热爱钱呀。会不会，你会不会这么说，你喜欢的其实也不是钱，你喜欢的是有了钱以后的生活。你可能吃饭吃煎饼果子加八个鸡蛋，上厕所也敢用两格纸了，是吧？你喜欢的是这种生活，对不对？你终于可以鼓起勇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还有对你平常不咋好的那个老板，你也敢不接他的电话了。前两天我们刚聊了一期节目，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不考虑生计问题的话，你最想干什么？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可能有朋友还记得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来聊什么呢？就聊热爱。有什么是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但是到现在你依然很坚持很热爱的事儿，有吗？我觉得在这个话题之下，真的就不得不提一提钓鱼那帮人了。也许你都不是我节目的受众，你也没有听过我的节目，但是你就是热爱钓鱼。之前有人来我节目留过言，咋说的？他就说了啊，他说热爱钓鱼，喜欢钓鱼这件事儿啊，不在乎说这条鱼我能不能钓得上来，我这一天能钓上来几条鱼，我钓的鱼大还是小，我不在乎能不能钓上来，我也不在乎钓上来的鱼大小。你就是坐在那里，你就坐在那里钓这件事儿，没有钓上来都舒服，都得劲儿。我感觉确实人家已经到一定境界了。钓鱼这个事儿真的就是一定到一定境界了，你发没发现呀？就他什么都不图，嗯，出门钓鱼了，家防晒都不涂啊，防晒也不涂，在河边水边有蚊子咬没关系。你说坐这么长的时间，又出汗又那个什么的啊，然后鱼也没有钓上来，这都没关系。你说这要是不算个境界的话，这算什么？因为成年人嘛，一聊天就说咱得图一样嘛，对吧？包括找对象，你说哎，他个儿又矮，长得也不好看，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钱，也没啥条件啊，这那的，咱就总会觉得说，那你图他什么呢？你总会图一样吧？人家钓鱼的人，人家就是什么都不图。反正在我看来，人家喜欢钓鱼那帮人就什么都不图，到境界了。另外就还有每一次提到老年生活，是吧，中国人呢刻在骨子里的这个对于田园生活的执着追求吧，啊，总能体现出来。干什么？回农村包地。你说我家没有地，我包地，我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想起来之前看过外国的一档综艺节目啊，也是有那么一个大爷，好像是美国的吧，一个大爷啊，有钱，特别的有钱，喜欢干什么？喜欢种地。喜欢种地啊，开法拉利下地干活去。因为有钱嘛，动辄就往这个地里边投个百八十万的。最后了，到收获的季节了，就说一个玉米啊，你把那皮儿扒开，顶多一个玉米粒儿。这就是大爷种的地。就那样啊。年年都去搞那个综艺节目，完年年都种地，年年往那个地里边投个，我觉得得有大几千万啊！啊，种出来就一个玉米里边一个玉米粒儿。其实大爷是幸福的，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说出来，恐怕得有一半的人会发现，我好像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呀、啊。我热爱什么呢？就除了每天为了养家糊口挣的钱，我热爱什么呢？只不过是在重复每天机械的工作，朋友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请你当个事儿办一办啊！有什么是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但是依然非常热爱的事儿吗？热爱。今天我们话题的关键词，热爱。来吧，聊一聊啊！现在我们三个平台依然都是可以来互动的啊，一个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间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三个平台啊，就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来留言了。接下来是四条广告，马上回来。
1: 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

0: 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是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2: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7: 中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热爱啊。你有没有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哪怕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但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刚才我们说到喜欢钓鱼的人啊，说那个钓鱼的人分季节嘛，我感觉好像不太分啊。你看冬天那冰，那水都结上冰了，那凿窟窿眼照样钓。境界你能明白吗？你能明白这俩字吧？境界。阳光明媚就说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喜欢钓鱼的人，他等着鱼上钩，对吧？那他在水边在河边的话，他不怕蚊子咬吗？还是说蚊子真的不喜欢喝钓鱼人的血呀？你看听半天听啥呀？境界，明白吗？就人到一定境界之后，曲高和寡，很多事儿你是理解不了的，因为咱们都属于凡夫俗子，人家不是。陈薇说了，豆儿，我喜欢睡觉，睡觉一直是我最最喜欢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儿啊，就是说喜欢睡觉这句话说出来不寒碜，不寒碜啊，不寒碜。刚才有朋友还说了，哎呀，中年人还谈什么热爱？我跟你讲，中年人最应该谈的就是热爱，因为就是有些中年人啊，一天他就不知道谈点啥，他搞一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睡觉都比那玩意儿强。赵赵说了，我喜欢吃饭啊，我一直都热爱吃饭。我不是说我饭量大，我还会做，做的好吃就多吃。如果我做的不好吃，我就少吃。反正我肯定是不能饿着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好。那玩意儿叫啥来呀？最近不是新流行个什么词儿？女性主体性。我和女性主体性是不是得先把自己照顾好，不能饿着自己，对吧？你呀，对于咱们就是普罗大众来讲，你不用谈什么高深的词儿。你就是接地气儿一点儿，对吧？你贴近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的，你讲话了，对吧？你就是先活着。然后如果说再有一点点要求的话，就是吃的好点儿。一个 W 说了，买彩票算吗？非常喜欢买彩票，虽然也没有什么中过什么大奖啊，但是我一直在坚持。嗨，你这玩意儿彩票这个东西，反正就是说那个梦想还是要有的，对吧？那像我这种人天天呢，哎呀，我要是能中个500万，中个1000万就好了。我还在那斟酌，我到底是中500万还是中1000万呢？500万说实话现在有点少了。但是，我从来不买彩票。 以梦为马啊，又上了一个档次。他说我热爱写作，哎呦，只要有灵感我都会写下来，尽管发表的文章不多，写作技巧也不高，但是我依旧笔耕不辍，坚持记录自己的生活。

他说："我的热爱爱睡觉算吗？但是啊，每到周末不需要我早起的每一天，我都起得比谁都早。你的参照物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觉得说，好像老天爷总是跟我们作对，在每一个需要早起的早上起不来，在每一个不需要早起的周六和周日都起得特别的早。现在我找着一点点科学原因，有没有可能就是岁数到了？因为觉少这个事儿，它是慢慢慢慢来的，是不是？你可能以往的话，你是9点起，我不知道现在小杰多大岁数了啊？你现在可能改成8点半，你慢慢慢慢的，你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改成5点半了。这个东西它都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最后到5点半的。

0: 即时新闻上说，豆儿，你别听那些钓鱼佬说的那些不疼不痒的话，你看他破防不破防，你的意思是让你闺女假装拿玩具钓竿，在真正的钓鱼佬面前假装钓上来一条10斤的大鲤鱼，完了旁边这个钓鱼佬他就破防了。啊，我说实话，我也破防。这就好像说咱们一个成年人面对一道数学题，一加一等于几，我这想了半天，查手指头查半天，旁边一个小孩等于2，他不是一码事儿。我感觉就每一次啊，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啊，不管我话题出什么，什么样的问题都向我涌了过来。你像有些朋友还向我打听说，豆儿，你看你刚才说夏天也挺热，夏天也挺晒啊，感觉这个皮肤也不是不太好，你怎么能推荐一个护肤品？妈呀，问我呀。既然你提出来了这个问题了啊，我给你找点专业的，我们叫好物推荐官啊，让他来帮帮你的忙。接下来有请新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的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呢，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刘震这位朋友说，豆儿，我觉得刚才

0: 钓鱼的那个比喻不恰当，应该是你辛辛苦苦的上了半辈子的班，省吃俭用攒够了20万，结果你家孩子随手买了一个彩票又中了50万。你的意思是啥好事都让你家占了呗？这加起来70万了。秘密又查说了，豆豆，我特别热爱游泳，现在我正在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前往游泳馆的路上。好像自从进入三伏天之后啊，好多人表达都说啊，我还是挺喜欢游泳的。哎，前两天说自己还不会游的那个，现在会了吗？这位朋友是你吗？你现在就相当于是一条鱼骑着一辆自行车。爱墨鱼丸的麦兜说了，一直都在写字儿啊，几天不写就特别想写，也不临帖就瞎写啊，全是热爱，还是说有点啥毛病呢？哪有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呢？我热爱个写字儿说自己有毛病，没听说过啊，这都高雅艺术。刘开饭这条啊，这抓紧时间读。他说，我一直没有跟豆你说过什么事儿。我养了一只狗，大型犬阿拉斯加，每次出门不知道是狗遛我还是我遛狗。我120斤，狗100斤，一般我都会选择凌晨2-3点出门去遛狗，第一是怕吓到行人，第二也是怕狗遛我的时候丢人让人笑话。你们不养狗的人是理解不了养狗人的。我自己吃面条，给他买鸡胸肉，我的车一个月都不洗一次，但洗一次他得花我200多块钱。有一次发烧最厉害的时候，我都不忘爬起来给他喂狗粮，因为我怕他饿急眼了咬我，这怎么能叫不热爱呢？还说什么热爱，这不就是爱吗？
1: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闪亮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因为今天我们同样的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抖音上有一些朋友，可能好多人都已经没有听广播这个。

感谢大家啊，在如今有这么多优秀音频优秀播客的情况之下，你们还选择收听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对河北音乐广播，对午间道，对糖豆的支持。其实今天我们说热爱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棒的普通人，饿了也知道吃，渴了也知道喝，下雨了知道往家跑的，对吧？打雷还知道抓紧时间收衣服，这不挺聪明的吗？都干嘛对自己设置那么高的门槛呢？你说你找对象设置一个门槛，那是因为咱总得图点啥，或者说那我就喜欢个子高的，或者我就喜欢单眼皮的，对吧？那你对你自己设置那么高的门槛干啥呀？别给自己找不自在啊！会吃会喝就是一种对于生活的热爱。看咱这两句话说多漂亮吗？刚才我们还提到就是养狗人啊，我真的觉得养狗人也已经到境界了，真到境界了啊！一年四季多不容易，天塌下来都得先去遛狗去，无论春夏秋冬。而且近几年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养狗人遛狗的规律啊，天越黑遛的狗越大。之前我是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从外面开车回来，我就看到有人遛一只拉布拉多。我一说拉布拉多，你能反映出来是什么样的品种哈？基本上也算是中大型犬吧啊。我当时我看到这个狗，我找一个怎么说贴切的形容词呢？就叫敦实。真的，这只狗就非常敦实。狗不是四条腿吗？就是它敦实到每条腿走路踩在地面上的那个声音，我都能听到狗的那个脚底板的声音，还有它那个尾巴，因为狗一高兴，它不就摇尾巴吗？来回摇摇摇摇摇。然后拉布拉多那个尾巴简直我认为是管制刀具啊。有一次说太开心了，尾巴就抽到了它主人的那个小腿上，大概就那个高度啊，说都给抽肿了。朋友，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太简单了，没有挑战性吗？你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一点不轰轰烈烈，就是太平淡了吗？想给自己说生活和世界增加点难度吗？养一只大型犬吧。还有像妞妞妈这种啊，又在暑假当中聊到了自己的孩子，可能在暑假这段期间又比较特别啊。妞妞妈说了，我是一边嫌弃孩子烦，一边又爱着自己的孩子，这算是热爱还是不热爱呢？这算没招了。因为你会发现孩子跟别的不一样，塞不回去了。爱吧，你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对吧？就像我妈有的时候看我，她也烦，尤其是嫌我不谈恋爱，嫌我不结婚，然后就说我一天到晚的这个也没个什么正事儿啊。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怎么的？人家离了，人家都结了呢，人家还。她看我也烦，但是你看我妈最近不是住院了吗？这个微创手术啊，住院了，这不还得我忙前忙后吗？该烦的时候烦，该爱的时候还爱啊。这不就是血缘关系吗？

而且你说血缘关系，咱们就是没有办法去选择，是吧？也没有办法选择父母、兄弟姐妹什么的都定好了嘛，就是剧本当中写好了嘛。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交朋友，我们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对吧？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自己选择选择。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聊过类似的话题啊，你觉得交朋友的话，自己还是有哪些优势的？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高中是住宿制啊，我是从小学、初中都是走读，我只到了高中的时候，一下子就说住宿，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啊。后来是到高考那么几天，距离高考大概还有20天的时候吧，然后老师就说：“你看，反正20多天了，你看你们离家近的啊。”你们让你们舒服自在一点，你就可以回家去住啊。然后呢，你第二天你该来还得来啊。然后有一些离家近的就可以在距离高考20多天的时候就走读嘛。然后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男同学他就离家挺近的，就走读。然后第二天他来的时候啊，他特别的好，还给同学们带外面的早饭。因为大家吃3年了嘛，一直吃的都是食堂呢，他还给大家带早饭啊。他学习一点都不好。但是每到晚自习啊，他不写作业，他干什么？他一直在那对。

让生怕给别人第二天早上带错了包子。全班人都爱他，不分男女的那种。我就这么说，尤其是女孩，我们班当时尤其女孩愿意跟他交朋友，就非常的信任他。我跟你说啊，上学的时候，一个班里边，如果说这个男同学他的男生缘很好，他在男生堆里的口碑很好，不算什么。如果说一个男的，他上学的时候在女生堆里边的口碑特别的好，我跟你讲，那才是真好。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你真正热爱的事儿？刚才其实也有朋友说了啊，说喜欢谈恋爱。行，我也不提是这条是谁留的了啊，热爱呀、啊，咱就看这俩字儿啊。小学生你给他听写说热爱这俩字写吧，都能写出来。什么叫热爱？热爱绝对不是说放嘴边上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出来的啊，它其实指的更多的是行动。你会发现往往一个人啊，他在网上的时候有多外露，有多喜欢表达，话多是这个多，话多密，现实生活当中的他可能是另外一副样子。有些人他在网上可外露了，可喜欢表达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面对你的时候也许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反之，我们也会得出来一个结论，为什么有的人在网上戾气那么重，就感觉他说他好像瞅谁都不顺眼，路过个狗他都得骂两句。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真这么干的话，真有人揍他。他不敢。

我说一下啊，因为有朋友也每天在节目当中，还有有时候在抖音上问我啊，我对谈恋爱现在感觉非常一般，真的。但是我热爱啥呢？因为今天谈热爱嘛，我热爱花钱，我热爱购物，但是我还没有钱。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嗯。所以这两天我也是在卸载一些购物软件，每次卸载软件的时候啊，你可能也遇到过啊，这个系统就会提醒你说，你确定要残忍卸载狠心离开吗？我心想咱俩到底谁狠心？我付钱的时候告诉我立即支付，甚至还引导我免密支付，对吧？就没有密码，嘣一下钱就给他打过去了。那你怎么就不提醒我是残忍支付狠心支付呢？或者你也提醒提醒我咬牙支付割肉支付虚荣支付，都没钱了还搁这支付的呀？是吧，你提醒一下子我，哎，我又那个买那个潮汕大烙饼去了，让你提醒我说一个月挣几个钱还搁这买，还整个你就知道付。是吧，你系统怎么不给我写残忍支付呢？你怎么不给我写说狠心把钱给别人吗？你怎么不问了呢？还有啊，为什么付款的时候200块钱呀，它叫什么叫小额免密支付，是不是？然后发红包我领的时候3块钱，我讲话确实3块钱已经不小了啊，3块钱它叫什么？它叫大额红包。为什么家长朋友不愿意让孩子们玩手机看手机？你想一想，你老这么200块钱小额免密支付，3块钱红包属于大额红包，你老这么又小又大又大又小的，你让这个未成年人他分得清大小吗？所以我现在也觉得说，哎，少让孩子看点手机吧，什么都分不清了已经。当然了，有热爱购物的就有热爱吃饭的，刚才赵赵不也说了吗？啊，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留言，而且不止一条。来，这条强子来了啊。强子说喜欢吃饭，没钱了也爱吃饭，在家吃还是下馆子吃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吃，吃到好吃的两眼睛放光，为了一口好吃的能开几十公里豆，你信吗？我为啥不信呢？我就是这么个人。而且你会发现今天是周日嘛，从周五下午就开始了，周五的下午大家去商圈吃饭一直持续到周六整个一天，还有周日到中午差不多少啊，你就看吧，商圈里面万象城啊，是吧，你这个每个城市的万象城啊，你就看吧啊，那商家那个排队啊，那就排吧，你吃饭都得排队。哎，我是那种人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店排队，我是那种一旦我决定吃这家了，我去的时候已经排老长时间的队了，那我也排，我就排，我跟感情一样，我要看上谁了我死等。另外就是我这个人无论对待感情啊还是对待饭呀，我认为自己是比较专一和痴情的啊，我只要发现这家店好吃，我会疯狂的去吃几十次的那种痴情女。很多时候有人觉得说就吃一个饭，他家排了这么多人，你再等到你的话都2点多了，你还在这等着干啥？你不饿吗？你不懂。就但凡是这么问我的人，我还不用跟他多说，就你不懂，我跟你说也白说。

陈薇说了，豆儿，我今年已经46了，可能你猜不到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但是我46了，我特别爱睡觉啊，好像有点凡尔赛了，不是有些朋友说已经睡不了这么多觉了吗？我不是，我特别需要，我一天必须睡够8个小时，如果我睡不够的话，我就哈欠连天的。睡吧挺好的啊，你睡觉的话，那个首先第一呢，你不会给其他的人哎制造麻烦，你睡着了你啥也不能干呀。第二呢，你还保护自己的眼睛，对吧？还有一个呢，也是我在段子里面看着的，不是我说的啊，就说有些人吧，他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不是我说的，我在网上看的啊。高高说了，豆儿你绝对是土象，我没研究过这些，嗯，反正我朋友也是经常像你这样啊，说他喜欢的那个男生对他不好，也不咋回信息，完了说是什么水象土象哪星座呀什么，完了就你看就有些人啊，我现在也确实说还不太能理解，就说一个人对他不好，他不去怪这个人，他去怪星座。不是，我问一下图像啥特点呀？12:13了，嗯，已经说了这么长时间了，13多分钟，14分钟了啊，耳朵累不累？有朋友说了，豆儿你老说我们耳朵累不累，我们要说不累呢，不累我也放广告。是我就是想放了啊，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可能有一些我感觉情商挺高的话，大家听出来情商其实没有那么高，段子衔接的不是那么丝滑，但你明白一件事就行，我只听我自己的。来吧，听我歌啊，听我歌。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女驸马的故事咱都听过啊，说冯素贞是一位姑娘，因为种种原因女扮男装考取了功名，高中了状元，之后皇帝觉得她相貌堂堂，于是将其招为驸马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古代的皇帝真的会把公主赐给状元吗？中国古代一共诞生了504位状元，但娶公主的只有唐朝状元郑浩一人。其实在古代啊，状元是非常不愿意娶公主的。首先，娶公主会影响仕途。宋朝以后啊，为了防止外戚做大，驸马是不被允许参政的，只能挂个闲职，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第二呢，就是年龄差距大。古代的状元可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风流倜傥、才高八斗的美少年。古代状元呢，大多30岁考上，比如唐朝的曾燕54岁才考上状元。这要是把自己的闺女嫁给54岁的大叔，相信皇帝也下不去手吧。第三呢，就是皇帝很忙。别看状元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但是在皇帝眼中，聂充其量就是个刚入职的新人，一个初入职场的打工人，想让皇帝把亲闺女嫁给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所以状元不爱娶，皇帝也不想嫁，赐婚的事儿只能作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4: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6: 你会发现
14: 快乐多了，
16: 烦恼
14: 就会逃跑。
17: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热爱啊，这有对事物

孩子的爸爸了，他总有自己要忙的。嗯，据我所知，小章鱼平常也开开网约车，挣点外快啥的。如果小章鱼你在听的话啊，家人朋友们都想你了。你看，有的时候啊，有些直播间说，家人们，哎，今天卖的这个，比如说 T 恤啊，马上就没有了，家人们啊，赶紧下单吧，家人们。那很多朋友说是啥都叫家人，但是咱们节目的这个家人确实值得说上一句家人。小章鱼都惦记你呢啊、嗯！另外每次提到你的时候，他们还不忘损待一下我，说你看看人家小章鱼刚认识的时候，人家跟你一样是单身，你看看人家，我看他干啥呀？我看他忙成那样了都，来不及跟我互动一下子。无名氏说了，爱无间道，爱糖豆，爱石头，无条件的爱，抽不抽中我中奖都爱，纯爱。像你这样的人说实话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跟我打招呼基本上就是，哎，还有挂件吗？给我一个呀，还我那10000块钱呀。虽然你叫无名氏啊，你也没有名，但是你是我的宝，我要珍惜。梅梅良也好久没来了，他说豆姐我来了啊，热爱出去玩，花钱购物，但是现在又一个又有一个新热爱嘛，是偷偷跟你说啊，攒钱，看着数字一点点的往上涨，哎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你还热爱出去玩，你还喜欢花钱，你还特别爱购物，完了你的金钱还蹭蹭的往上涨，我的妈呀，你是不是升官了？那就你老公升官，要不你就买彩票中彩票了。你那听起来都是日子越过越好啊，为你感到开心。

上有钱，前程似锦说了，今天的话题是热爱，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因为我热爱的东西都很费钱。我喜欢旅游，喜欢美食，也喜欢飞机，一直想学开飞机，都是烧钱的活动啊，所以我也只能想一想，然后老老实实的上班赚钱吧。这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留言，而且这位朋友我印象当中一直听的都是重播啊，今天有时间听听直播了。爆辣蛋炒饭说了，没有什么太热爱的，现在喜欢且坚持的只有瑜伽，不错。小薇今天也来了，她说我就是特别喜欢唱歌，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上一次去庐山玩，在街上跟其他的人一起合唱了一首《后来》，我真的是超级的开心。又是这首《后来》，当时我就是唱了一首《后来》，直播间跑了30个人。我要保持微笑。公司说了，我很爱我的手机，一离开它，甚至有一种呼吸管被拔了的感觉，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你对你的手机这么深沉的话啊，有这么深沉的爱的话，可能距离你的手机报废也不远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一些商业片的这个台词儿有什么看的？哎，你反复品味一下，有点道理。哪一句呢？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

0: 森说了，豆儿，为什么你能记住那么多人，你记不住我？哎，咱们正经八百节目啊，不兴吃醋那套、啊。哎呀，我每一次不看点我是不看点啊，我一看点就来到12:27了。行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明天后天是由石头为你主持的午间道，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11:30，午间道的节目跟你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8: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9: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0: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1: Right here.
8: 我们给你更多。
12: We give you more.
10: More. 最热门。
12: 最新鲜。
8: 最经典。
12: Classic.
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2: Join us.
13: It's time to get high.
8: 步履不停，
10: 音乐不止。
12: Non-stop.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3: ，More music。

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用这首歌曲来给大家的节目开一个场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这首宁夏也是出自他2004年的那张专辑里面啊，清新的吉他扫弦配上他标志性的这种声音，把盛夏的夜晚那份闷热里面的浪漫写了出来。很多人一听到前奏就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慢悠悠的暑假。 OK， 我们今天外面确实有些地方很热，尤其是石家庄啊，今天都已经橙色高温预警了，而且有的一些地方也是橙色高温预警，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先把燥热放到一边哈，我跟着旋律一起透口气吧，来听林俊杰和金莎的合作，《被风吹过的夏天》。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澜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1.2次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澜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澜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期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8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醋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醋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2: 即可下单。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
7: 我刚在101.2次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3: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0: 这里是 FM 104河边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平时呢，护肤真的是懒得折腾一大堆的复杂的步骤，但是熬夜、闷热、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真的是藏都藏不住哈。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喂，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6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

0: 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心源。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 OK 了。 OK， 继续回来啊。今天音乐SOHA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丁世光的一首歌啊。丁世光当年也是给不少的歌手写过歌啊，他的那种 R&B 带着一点 City Pop 的那种松弛感的音乐，让很多人对他的歌曲充满着喜爱。一起来听丁世光《零月》。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3: 哇，脸上太

0: 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上了。
1: 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1: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2: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电子计价秤关乎市民的菜篮子交易公平。日前，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新华区、长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民生重点场所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整治回头看调研，守护消费者日常消费。石家庄市公交公司拟对公交28路、30路、34路、205路、701路进行优化调整，并同步开通3条新线路。自8月1号到8月7号，通过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针对该方案进行意见征询。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装修物业费等都可纳入提取范围。中指研究院昨天发布数据显示，百城新建住宅均价达到每平米17229元，环比上涨0.26%，同比上涨2.09%。新房市场呈现出结构性上涨特征，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核心城市成为上涨主力。多家车企昨天公布了7月份的战绩。根据领跑汽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其交付量约为10.13万辆，同比增长102%，成为国内首个达成单月交付超10万辆级的造车新势力品牌。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加盟智利球队出现了变数，对方没有能兑现其承诺的薪资。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个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2: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4: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哎呀，下午咱们换一个跟现在比较切实际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聊聊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其实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啊，这个万物最热闹的就是这么几个月啊，有蝉鸣，有冰西瓜，有傍晚的晚风，当然了，还有合适于夏天的音乐。这些都组成了这个美好的夏天，当然了，还有很多呢，只能在夏天去做的事情啊。OK， 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歌单呢，就是跟夏天有关的歌曲，先听 TFBOYS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Welcome back，
7: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

哎，说到夏天，大家会不会想到这首《荷塘月色》啊？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曲呢？因为这首歌曲几乎是广场和车载音箱的常客，尤其是在夏天，咱们在吃完晚饭之后，如果要走到附近的小公园，那些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啊，也喜欢跟着这首歌去跳啊。这个找到自己的一个娱乐的方式，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啊。跳广场舞，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就像是之前有一次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去看啊，他们晚上居然还有广场舞的这个社团，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学校里面跳广场舞啊，也是挺神奇的啊。不过我觉得广场舞这个东西啊，无论是多大年龄的人一接触到，可能都会喜欢上。而且这首《荷塘月色》也是广场舞的叔叔阿姨，包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非常喜欢的一首，因为这首歌的，有一些流动感啊，而并非是所谓的律动感，是那种一听呢就想跟着一起去晃一晃的歌曲。OK， 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听海》。

0: 来自于莫文，来自于张惠妹的《听海》，还有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两首歌呢，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相通的感觉，都是有那么一点点悲伤的潮湿的气息。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却是两种味道。阿妹呢是那种苦情的大嗓，把思念像海浪一样唱到你的面前；而莫文蔚呢，则是感觉有点举重若轻的感觉，有一点点钢琴的伴奏，里面藏着一点点的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这两首歌连着听啊，就有感觉，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有一种夏天的海，有两种情绪的感觉哈。OK， 继续听歌啊，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一首经典，每当你失去力气的时候，总会想起心中那信仰啊，就像是蝴蝶一样在你眼前开放。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日
2: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这里是 FM 1024
8: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1: 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0: 现在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又多，身体又沉，还爱犯困，晨起的时候脸肿，双腿发沉，吃饭没胃口。一年当中啊，三伏天的湿气是最大了，湿气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说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什么呢？是去湿气。那么如何顺应时节来调理身体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来看看他的对策。你好，新华。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

0: 就是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立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华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来听一首有劲儿的歌啊，来自于郑钧的《灰姑娘》，这是90年代中国摇滚最浪漫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呢，用木吉他开篇，然后用失真吉他去推进，郑钧再用自己沙哑的嗓音把灰姑娘唱成了一个普通人也能拥有的温柔幻想。所以说啊，摇滚不一定有愤怒啊，其中也可以有那种温情、温柔、舒缓的一面。来自于郑钧，《灰姑娘》。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1: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1: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富平县骆驼湾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成功将全村八成村民吃上了旅游饭。2025年，户均增收逾7000元。沧州渤海新区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将昔日盐碱泥滩打造成集休闲娱乐、康养健身、排水蓄洪、耕能于一体的生态公园。近日，邯郸。

0: 品牌足金饰品价格昨天同步下调，部分品牌足金饰品昨天报价在1226元每克附近，较前一日下跌约12到15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人工智能算力基建带动，铜、铝、锡等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上涨，其中锡价半年内上涨40%。暑假期间，多地三甲医院的青少年减重夏令营热度不减，营期从14天到30天不等。从全封闭住院式管理到家长的亲子参与，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必须兼顾成人生长发育。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会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夏末的歌。有人说呢，在这首夏末的歌里，我们听见了青春最真实的声音。关于夏天，它的表达更为内敛深情，记录了青春中最柔软的伤感。步入八月呢，就让这首夏末的歌唱完那些未说出口的再见，然后带着这份温柔与遗憾继续走向下一个季节。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徐怀钰和任贤齐的一首《水晶》。水晶真的是夏日必备的解暑对唱情歌哈。那徐怀钰呢，清甜灵动的少女嗓音搭配着任贤齐温暖又富有亲和力的声线，把对爱情的真实和憧憬表达得真切入心，自然而然地拨动我们的心弦。1998年的两位呢，都还是在事业上升期哈。徐怀钰呢，是任贤齐1998年首场个人演唱会的第一位嘉宾，而徐怀钰举办出道20年首场大型售票演唱会的时候，又特别邀请了小齐哥作为嘉宾，他们两个人完成了一场时隔20年的嘉宾角色互换。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里的张学友呢，用近乎轻吟浅唱的方式哈，以旁观者的视角把故事娓娓道来，声线细腻又克制，每一处情绪的处理都精准地戳中人心，让听众呢很容易带入自己的青春回忆，尤其是女生哈，听到这首歌或许会感触更深。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2: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0: 哇，脸上太干净了。
2: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0: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0: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荔枝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那么平时护肤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懒得折腾一大堆的复杂步骤哈，但是呢像熬夜呀、闷热呀、暴晒呀所带来的这个皮肤问题哈，真的藏都藏不住，所以想要呢拥有肌肤好的状态哈，我们就要进行一些科学的方法哈，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你好心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针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

0: 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您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心愿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小美江美琪朋友的朋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来自于光良的一首《最近的永远》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我们特别熟悉的《最好的我们》啊的推广曲。其实在这首歌里，很多人也都听见了自己的青春，看见了自己青春的样子哈。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光良为这部电影演绎了推广曲，他用细腻柔和的声线，以返璞归真的表达手法，打造出了简单纯粹的听感，用歌声呢搭建起了穿越时空的青春回忆隧道。耿耿于怀跨越十年的青春遗憾啊，在这首歌里散发出了温柔的光亮。有人说在毕业季听到这首歌，直接就被回忆杀击中了。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来自于陈洁仪这首《心动》。

是来自于陈洁仪的一首《心动》哈，《心动》这首歌曲呢，我们在听到陈洁仪的演绎这个版本的时候，内心会觉得非常的平静。那她在演唱上其实是有一种流动的静态美，明明是那么安静的表达，但你却能感受到她的声音如。

藏着不断延伸的深情。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陈奕迅这首《好久不见》。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象播报。
1: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0: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梅艳芳的一首《亲密爱人》。相对于凄婉哀伤的《女人花》，梅艳芳更喜欢在演唱会上将《亲密爱人》作为必唱曲目。当年呢，音乐人小虫看到梅艳芳给心爱之人打电话之时的甜蜜表情，为她写下了这首歌。独特的中低音啊，将沉醉在爱恋之中的心情诠释得丝丝入扣。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0: 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9提9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11: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10: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1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10: 越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0: 范晓萱的一首 Rain 哈，这首歌呢也是范晓萱出道早期的一首颇受欢迎的青春爱恋歌曲。这首歌大概是许多80后曾经单曲循环过不知道多少遍的歌，床头的随身听里藏着的音乐记录下来的美丽心情。当年哈，18岁的范晓萱用清透无杂质的声线，真诚唱出了爱情的伤啊、与欢喜。那么搭配了轻柔的吉他伴奏与自然的雨声音效，把年少时的悸动与淡淡的愁绪揉进了旋律里，戳中了无数人关于青春的柔软记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来自于哈林庾澄庆《命中注定》。
1: 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这首《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很有松弛感的 R&B 情歌，前奏呢是以雨声采样来铺垫，旋律线条呢简洁明快，加上庾澄庆自由感的演绎，整体的听感呢是清新惬意的，让人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起来。多年后仔细回味歌词，会被那种简单纯粹所深深吸引，比如那一句，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周慧，好想好好爱你。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生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1990年代早期，爱尔兰第一的男子乐团，他们的歌经常被用作电影或电视剧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让他们的音乐跨越国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员 Ronan Keating 还发掘了另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男孩团体——西城男孩。Boyzone, No Matter What。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接下来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平时护肤呢，真的是懒得折腾一大堆复杂的步骤，像熬夜呀、闷热呀，还有暴晒哈带来的皮肤问题，真的藏都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针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淡青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挑选好物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三弟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

自于张信哲的一首《在不在》哈，这是一首中版歌曲，被阿哲的歌声治愈的时光，每每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幸福。这首歌叫《在不在》，中版轻松的曲风呢，搭配细腻的吉他、古典伴奏，那么背景和声呢也是层层递进，听感非常的流畅又富有温度。阿哲温柔的唱腔很有包裹感啊，把爱过你的人在不在的思念与释怀娓娓道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阿妹啊，这是阿妹最初踏入乐坛的时候尝试的 R&B 情歌，演绎的非常完美，解脱。

那这是阿妹刚出道时演绎的歌曲。当我们主动跳出感情的阴霾呢，就会发现其实穿过云雾啊，总会有一整片晴空。过程的确是艰辛的，但只要你勇敢前行，就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天地。时间走到了15: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呢依然动听，我们再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3: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正值装修潮流关注到温润和自然感的2026年，其实呢，家装这一块大地色系绝对是新手入门的一个不败选择。不管是小宅成家，还是说大宅翻新，大地色系呢，都可以让我们的居家氛围更加稳定疗愈。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将会从色彩搭配，还有材质选择、空间运用，再到家具的软装风格案例，带你一步步来进行规划。我们来说一说大地色系，这个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一个高质感的大地色之家，怎么样来打造？首先来说一说大地色系色彩搭配的实操技巧。我们来说到的是大地色主墙的搭配啊，打造大地色的空间，主墙色调的分配至关重要，建议要明确区分主次墙。主视觉墙呢，可以选用比较沉稳的，像棕色、驼色和灰调，集中特色；其他墙面呢，则是以比较淡的米白色、浅杏色作为辅助，层次更加突出。可以尝试单一浓烈色点缀主墙，或者是明亮色系局部跳色，让空间多一分活泼，也能营造大气稳重感。第二个呢，就是天地壁色贴，这个色彩的协调，天花、地板还有墙面这三个色，它的一个色阶落差的运用，能够创造更加立体通透的视觉。经典的做法呢，就是我们地板去选择浅橡木，墙面呢用中性色，天花板留白，或者说再淡上一个色度哈，这样的安排的话，能够非常自然的去延伸视觉，降低压迫，尤其适合大地色系的家居，能够让小房子也会显得空间无限放大。再来说一说点缀色的应用，可以利用抱枕、地毯、挂画或者是小型家具作为一个色彩的延伸。比如说主体是以奶茶色、泥土色打造，可以去搭配绿色植物或者是深褐色的枕套、鲜明黄橙的小饰品，可以瞬间让大地色看上去不沉闷，层次更加丰富。另外呢，高彩度的小物去点缀的话，也能提升这个艺术氛围，非常适合想做一些小改变的新手。

四一点呢，就是不同色温的一个大地色的组合。其实大地色呢，也是分冷暖调的，暖色会给人很温馨、很安定的感觉，比如说像米驼和驼色；冷色的话呢，会非常的现代清新，比如说灰棕和浅灰。错落搭配呢，可以让空间既柔和又有层次感。比如说主墙用浅灰调，沙发选择浅驼色，家具选择自然胡桃色，视觉上会不单调又不显得杂乱。第五一点呢，就是去统一色系的一个渐变。如果说怕家里颜色太多不好去驾驭的话呢，也可以善用同色系的这个渐层去进行一个混搭，像地面、墙壁还有家具，可以进行一个由浅至深或者由深至浅的一个递进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体既安全又可以来提升高级感，尤其运用在木质石材纹理时，风格一致并且更有温度。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这个大地色系的家怎么样来打造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0: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11: Oh, I love that.
10: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11: I'm ready.
10: Let's go.
11: Let's go.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聊到了大地色系的家怎么样来打造，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地色系的材质选择还有质感的提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可以用到天然木皮和纺石材进行一个搭配。选用天然木皮、纺石材，这是现代家居大地色设计的一个核心，去搭配石塑板还有木纹砖等等材质，不只是能丰富层次，也可以强化温润居家的氛围。像厨房、浴室可以选用木纹砖替代木地板，保留自然质感，又可以防潮耐磨，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选择亚麻棉麻制品的搭配，像沙发、窗帘和地毯可以选择亚麻棉麻质感，能够柔化大地色主调，也更亲肤舒适。藤编棉麻抱枕和床品更把自然气息带入每个角落，推荐作为快速质感提升的一个实用的软装。第三呢，可以选用金属和玻璃元素的点缀，利用金属灯具、把手、玻璃门为空间注入当代气息，又可以制造轻盈的穿透感。尤其是在小平的这个小平数的这个宅子里哈，用镜面或者长虹玻璃，包括像铝框的金属饰条来进行一个局部的点缀，更可以拉高格调，放大我们的空间感。第四个就是大地色系的瓷砖和壁纸，瓷砖推荐仿木纹、仿石砖，壁纸可以挑选清新低彩色度，这个彩度的一个大地色系。挑选的标准呢，就是色泽自然、密度高、防水房屋更加易清理。另外花色简单，一定要避免抢掉这个主角的感觉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大地色系的空间规划和布局。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客厅这个空间，客厅的主视觉墙怎么来设计啊？这个沙发背墙或者说电视墙作为一个主视觉区，然后配色比例的话呢，建议大家主色占到70%，然后呢其他的一些辅助色，包括一些跳色的小物件去占余下的空间。一定要避免全屋全部是一个颜色，这样的话就会失去重点。我们也可以选用那种有纹理的石材去增添一些亮点。再来看到的是餐厅的一个连贯设计，用餐区可以利用灯带、地砖等元素把色系延伸到厨房或者客厅，那色温、灯光、氛围照明进行一个配合，让公共的区域看起来更加的紧密。另外呢，还可以利用餐桌的材质，包括椅垫的颜色，进行一个主题的呼应，可以更增强整体感。那开放式格局怎么样来运用大地色呢？比如说像比较大的宅子，还有开放式的空间，最推荐大地色系。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材质，同色系变化，去串联每一个区域，然后呢，再以这种玻璃拉门，还有穿透的柜体区，去隔开用途，但是呢，同时又可以保留到光线的一个流动。可以尽量多的去运用一些渐变和布局，错落的那种设计，去创造一些穿透感。当然说来大宅的话，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小户型啊，小户型的这种小空间色调也可以用大地色，关键是这个天花板或者是地板一定要维持明亮的素色，然后局部呢我们可以给它加入一些像镜面啊、金属啊、玻璃这些材质去延伸空间，深浅对比配色，然后呢弧线去软化空间的界限，这样的话让小户型也会显得非常的宽敞。所以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大地色系它的适配度还是非常高的啊。不知道各位对大地色系是否喜欢呢？先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0: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苦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诚心价只要

0: 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1: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1: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一首表达怀念之情的中速钢琴抒情曲，这种曲风可以说是阿黛尔最擅长的领域。如果你喜欢 Someone Like You， 那你一定也会喜欢这首。如同歌名《当我们年少时》，他在这首歌里带我们回溯过去，如同一部老电影，平淡却又动人心弦。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了大地色哈。大地色怎么样来打造，我们也跟大家来详细的拆解一下。接下来再来说到的是大地色系搭配家具和配件的选择。先来说一说这个沙发、桌椅，包括收纳柜颜色挑选的原则。沙发呢，我们建议大家选大地色、灰棕和米色基调。如果说想吸睛的话呢，可以选择低彩度的，像橄榄绿、焦糖橘等等，进行一个跳色。桌椅呢，可以选择设计简单、线条温润的那种。收纳柜呢，可以选择木纹、棕灰色搭配浅色的墙，同色位移，维持一个统一的质感。这个呢就是不同材质的搭配，可以结合木质家具、天鹅绒或者是皮革这个坐垫、藤边椅、玻璃桌，去营造一个自然混搭的层次。那天花板还有地板呢，可以去搭配深浅不同的木色。这个还有一些局部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增加一些金属的饰件，这样的话呢，整体更有温度，同时呢又很有现代感。再来说一说这个灯光和照明的这个选择哈，可以选择2700K 到3500K 的一个温暖色温的主灯，去搭配藏光的 LED 灯带、桌灯或者是壁灯，去营造多层次的照明，让整个家既温馨又有空间感。一定要善用个性造灯来提升这个整体的一个协调感还有风格度。另外呢，像这个小型的绿植，还有叶片儿，包括一些这个藤篮儿，都可以给大地色系的空间呢增添更多的生气。所以我们去选择一些配饰的时候哈，就是这个装饰品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另外还有像挂画儿，还有小雕塑，可以去挑选一些自然元素主题的，整个的放在这个大地色系的空间当中呢，就会活化整个视角，同时呢也让空间不会那么单调。当然大地色系这个我们是从颜色的角度去这个说的哈，当然这个结合到我们具体的一个装修风格的话，大地色系其实也是适配非常多种设计风格的，比如说像极简现代风大地色，可以这种居家风格的话会采用浅灰、咖啡色作为一个主轴，然后再配合大面积的留白，凸显空间感和整洁度。软装可以点缀一些低彩色块，让整个空间看上去很稳定，而且格调得以提升。另外大地色系还可以和什么风格结合呢？就是北欧。北欧风呢可以用浅木米白作为主调，然后去配合留白设计，再加上大片窗景，然后搭配一些植物和简单的造型的家具，是比较适合那种小户型或者是说想要进行轻装修的朋友。另外呢，像工业风啊，工业现代风其实也非常适合融合大地色的元素，灰调的墙面、大地色的家具，再加上金色的这个黑色的金属，还有玻璃元素进行一个混搭，既能展现工业风的自由洒脱，同时又不失温度。局部的话，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木皮纹路去呼应到主题，让整个空间看起来兼具一些刚柔感。您现在更喜欢什么样的设计风格呢？在考虑设计风格之后，您家里一般都会选择优先考虑什么样的色系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装那些事儿。
1: Here we go.

0: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易孕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
2: 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不要晒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四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把两双渔网漫步鞋。 带回家，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副条属实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9: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00.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返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
1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T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6: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7: 哇，脸上太干净了！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4: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5: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一起来关注到一组资讯。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河北净菜进京入津，推动提升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水平，带动全省蔬菜品质提升，越来越多的优质净菜热销京津市场。

0: 截至7月31号，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自8月1号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继月之暗面、字节相继发布新模型之后，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V4 正式版上线公测。小红书昨天宣布启动清朗浦江抵制网暴、整治饭圈乱象专项行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今天进行，我国选手郑钦文不敌对手，无缘正赛。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莉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周末了，咱们就聊点这个轻松的话题啊。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叫朋友圈和微博的差别 be like。 这朋友圈和微博会有什么差别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啊。网友们都怎么说呢？说来看看一个人在朋友圈和微博都有哪些差别。朋友圈三天内没有任何内容啊，可能会显示朋友圈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啊。微博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三个小时转发了18条，点赞了20条微博。朋友圈呈现出来的是时光荏苒，岁月静好。微博可能就会吐个槽，哎呀，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还有人形容了，说这个朋友圈是精修的样板间，然后微博就是乱糟糟但是很舒服的杂物间。网友分享了，说这个朋友圈呢，我一个月发一条，微博可能一天发5条，就是一天三顿，我吃点啥恨不得都跟网友分享一下。还有朋友说了，说我这两个平台的画风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半年不露头，一个是365天天天不断更。但是可能现如今的话，就是朋友圈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更像是彰显身份的名片，这也是网友自己的一个分享哈，说感觉微博的话更类似于放飞自我的一片自留地，就是一个是给社会圈层的人看，一个是留给自己呼吸使用的。还有网友总结了，说当代年轻人的现状，社交现状就是在朋友圈里装高冷，在微博里蹦迪。其实好像就是从最近几年开始吧，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会有一些角色上的区别。社会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叫角色期待，他就指出呢，说每个人在社会关系网当中都会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而他人呢也会按照社会对这个角色的一般模式，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提出合乎身份的要求还有期待。所以呢，可能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平台就会下意识的去切换脚本，去迎合不同舞台的观众。比如说就像这个热搜上说的这两个平台哈，那微博的话作为一个公域流量平台，因为它的弱链接相对自由开放，那用户的话呢更多就是取悦自己为主，它更像是你的一个情绪的后花园，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很好的安全阀。但是朋友圈所传播的内容呢，它是普遍具有一个窄化的定向传播的，更倾向于理想化自我的一个精心策展，就是你发的每一张图，你可能写的每一段文字，它里面都会暗含一些印象管理的考量，就是大家会因为你发的这个东西会对你进行一个印象的定性啊，就可能觉得这个文字就代表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你可能就会背负上这种圈层形象管理的这样一个包袱。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在不同的平台上好像过着不同的人生一样。所以也想借着今天这个热搜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用微博这个阵地啊，包括你在朋友圈和微博或者说在其他的社交平台，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角色不太一样，会有点区别啊？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嵩《微博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有雷阵雨，26到34度。最近几天河北雨水还是非常多的哈，但是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大家空调肯定是没法关的。说出门一小时的话，不要关空调会更加省电。空调呢是热量的搬运工，把室内的热量带到室外。节能的第一步不是调温度，而是保证房屋的一个密封。运出去的热量从门窗缝隙溜回来，空调就得一直运行。那除此之外呢，开空调的时候尽量别开大灯和电视，照明和电器都会散发出热量。另外呢，26到27度是一个节能和舒适的最佳平衡点。湿度大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这个除湿的模式，会比制冷更加凉快。另外也建议大家，就是离开房间一小时以内呢，就尽量不要关空调了，因为空调在启动的时候其实是最耗电的，这个耗高1到2度，调高1到2度，可能整体的话会更划算一些。当然呢，夏天这个除了关注天气，我们护肤这件大事儿也不能省略掉哈。其实平时护肤真的是很多人觉得懒得折腾，有一大堆的复杂的步骤，但是你像熬夜啊、闷热啊，包括这个天气暴晒带来了很多的皮肤问题，这些都会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的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针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这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0 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进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哦，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7: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8: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8: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6: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9: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6: 哇，脸上太干净了。
9: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3: 还不错，
14: 音乐
15: Let's go
16: Let's go。

来吧，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刚刚我们跟各位来聊到了，说最近呢有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朋友圈和微博的差别 be like。就是很多人会说呢，自己可能在朋友圈和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人设，对吧，会发布的内容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差别。看到大家留言，小薇说了，她说我在微博和微信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帮别人点赞的。那你的手机上一定得有个软件叫拼某西是吧？她说我现在基本上喜欢在抖音上面发。还有我们看到 ZZ 他说了，感觉现在朋友圈不像是自己的了，所以我现在更多是回归 QQ 了， QQ 里面没有同事，只有很早以前的同学。还有天之骄

子泰说的，他说朋友圈空空的，微博空空的， QQ 空间空空的，说小红书抖音 B 站会只刷视频不评论也不发布。对，很多朋友可能就是社交账号也不少，但是他更多的是呈现一个浏览的状态，然后自己的话不会发什么东西。还有 Jimmy 他说了，他说我微博有七八年都没有登录了，手机号都已经换了，可能这个号都已经回不来了。荒野菊花他说了，我是会在微博发点小心情，但是微信上是不会的，因为微信更多的是处理的是工作。这可能也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不同的社交账号上面呢，它也会有一些功能的区分，所以你的这个角色也会有一些差别。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现在你还会不会发微博，还会不会用微博，包括你的朋友圈和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音乐 Let's Go 啊，我们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接下来我会来演唱一首歌，然后呢故意有一处空出来不唱，等待大家来接龙，也期待着各位麦霸的表现啊。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正在开车的话啊，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发语音的时候先把车上的蓝牙断开，我们的收声效果会更好一些。来吧，这首歌也是在演唱会上绝对会唱到的一首歌，期待着各位麦霸来接龙啊。

0: 就有人把歌词发过来了，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来听一听娇琳的演唱。
1: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
0: 感情那么深。还有张曼也是发来了歌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还有包括像婉婉、猪猪、小蚂蚁、刘，还有网名不要起太长，都是把歌名给发过来了。这首歌是陶喆的一首《普通朋友》。看来这首歌对大家来说还是稍微有点难度哦。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0: Wow.不知道有没有唱过瘾啊？下个小时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来听到陶喆的这首《流沙》。
1: 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月光守护曲》，魏如萱、S Paper 联手演绎，传递出与电影相同的温暖疗愈气质。特别推荐理由：好似思念在时空中穿越古今，那抹月光却依然。魏如萱、S Paper， 城里的月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关于早睡实验的这个热议哈。那很多人就坚持说这个早睡之后呢，发现自己气色好了，不脱发了，情绪好了，精力充沛了，而且体重也掉了，甚至还有人感叹说掌控人生的感觉太爽了。只睡早睡一个月的话，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之前就有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啊，给出了一个最佳入睡时间，明确到答案是22点到22点59分。但是呢，令人意外的是，也不是越早睡越好。这个研究也指出啊，说在22点前入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有所上升。所以呢，在22点到23点之间入睡是保护心血管的一个黄金窗口。让自己早点睡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做冥想练习，睡前躺在床上，找个舒服的角落，然后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去冥想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去营造合适的睡眠环境，睡前一小时就把卧室的主灯关掉，换上一盏暖色的台灯或者是落地灯，让光线柔和下来。同时睡前30分钟到1小时放下手机、平板等等会发出蓝光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要控制一些饮食的摄入，比如说睡前4到6个小时不去接触酒啊，酒精会干扰到后半夜的一个睡眠结构，包括晚餐不要吃得太饱或太辛辣，睡前呢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温牛奶。另外的话，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也要科学安排一下活动，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可以适度的做一些有氧，像快走啊、慢跑啊，但是尽量避免睡前3小时内剧烈运动，这样的话会影响到睡眠。不知道各位最近睡得好吗？今天晚上不妨尝试一下早睡，来听到刘瑞琦这首《海鱼恋》。

0: 夏天的话，大家都是希望说自己的皮肤状态还是可以很好的啊。夏天也特别容易忽视掉一些关于护肤的问题，但是熬夜闷热暴晒所带来的一些皮肤问题真的可能会藏都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6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

0: 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为全省73个重点区县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解决极端天气导致的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问题。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两份公告，清理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等各类称号。近日，百事可乐跨界美妆推出了沐浴露和身体磨砂膏，主打可乐香气，售价约86元。记者查询得物 APP 发现，目前其国内平台市场价已经涨到199元，涨幅约130%。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电影《八仙》票房累计已突破11亿。2026邯郸 U18 青少年足球挑战赛昨天迎来了 A 组第一轮比赛。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上个小时我们说了说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互动的事儿啊，这个小时我们来怀旧一下。如果说你是80或90后，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回家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儿，不是打开端游，也不是打开优酷土豆，而是先看看那只企鹅今天有没有饿着，有没有生病，打工有没有回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QQ 企鹅不只是一只电子宠物，而是见证自己青春成长的朋友。也是在最近啊，这个 QQ 宠物回归了，也把手机 QQ 呢只要更新到最新版，去搜索 QQ 宠物就可以找到你的鹅了。大家说到这个电子宠物的话，其实每一代人都会有每一代人的电子宠物。我们也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历代大家经历过的养过的那些电子宠物。可能最早出现的是一个宠物蛋，就是里面呢是一只会蹦蹦跳跳的像素块小鸡，但是在那么一个小小的机器上，你就可以喂养宠物，你可以给它洗澡，还可以让它去上学。

知道大家对这个小玩具还有没有印象啊。后来呢，就是随着时光流转，可能简单的电子宠物没有办法满足年轻人爱玩的天性了，再加上当时有个动画片的热播，精灵宝可梦就成为了下一个追捧的对象。你在这个游戏里呢，可以捕获各式各样的宝可梦，然后去培育它们，跟宝可梦一起战斗，挑战这个道馆啊，光是单机版可能就能玩很久。再后来呢，在这个电脑桌面上开始出现了一只小狮子，没错啊，它是那个瑞星杀毒软件的一个经典吉祥物。大家还记得这个吉祥物叫什么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一说啊。这个小狮子呢，它会在桌面上去玩，然后打呼噜睡觉，然后就是好像也成为了一个电子宠物一般的存在。但是随着这个杀毒软件行业的变化，可能这个小狮子已经成为了早期互联网用户的共同回忆了。但是再往后呢，包括很多的网络游戏兴起了，这个你会发现网游当中也会有这个宠物系统，它会存在在大部分的游戏当中。从最早的石器时代可能就有宠物的设定了，也是很多老玩家老游戏迷的集体回忆。但是不少人印象最深刻的肯定还是长成企鹅模样的这个 QQ 宠物。最开始的时候，那 QQ 宠物呢，它是强行出现在用户界面的，就关闭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呢，一度是受到大家的排斥。但是因为它的外形，越来越多的人呢，就选择说接受它，然后开始给它喂吃的啊，给它洗澡清洁，关注到它的一些健康和心情的状态，甚至呢，可能会在同学之间去攀比说，哎，看谁养的这个宠物等级更高。而再往后，我们就到了手游时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手机上下载过这个会说话的汤姆猫，戳戳这儿，戳戳那儿，然后跟他聊聊天啊。养一只复读猫，平时没事就戳戳他的肚子，也算是当时的一个电子宠物，手机版的哈，云都猫了。到了2018年，这个 QQ 宠物是停止了运营，但是呢，随之又出现了另一款现象级的电子宠物。我相信这个很多人也会在手机上玩过，它叫什么呢？它叫旅行青蛙。玩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喂养一只小青蛙，但是这个小青蛙呢，它不会天天在家待着等着你去，就是给它喂吃的呀、洗澡啊什么的。这个小青蛙它很喜欢旅行，它叫旅行青蛙嘛。然后跟 QQ 宠物不同的是，你并不是每一次打开界面都能看到你的小青蛙，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如果出门了，你就会收到它旅行归来的明信片，偶尔还会收到当地的土特产，所以也算是打开了又一个新的赛道啊。但它本质还是一样的，就是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养的电子宠物。也带大家回顾了这么多哈、啊，也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养过电子宠物呢？说一说你最早养的电子宠物是什么，或者说你现在有没有还在养电子宠物。包括现在其实抖音上你看那个好友之间续火花是吧，我们养的那个小宠物那不也是电子宠物吗？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现在你还会养电子宠物吗？还记得你最早养的电子宠物是哪一只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7: 我们陪你下班。
9: 下班喽
7: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8: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7: 卸下压力，
8: 提起笑肌，
7: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8: 社恐不存在。
7: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0: 时间来到18: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刚刚也跟大家互动到了关于这个电子宠物的话题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还在养电子宠物，还记不记得你最早养过的电子宠物是什么？来看到滋儿啊，他说记得十几岁那会儿玩一个 QQ 宠物，然后拿家里的座机打电话充 Q 币玩，开始几百几百的充，后面最后一次欠了快2000块钱的话费。还有糖醋里脊也说了，说我寻思抖音里续火花养的那个小宠物不就是 QQ 宠物的翻版吗？兜兜说了，说到现在还在养着那个我的青蛙儿子。贵州说了，他说以前的 QQ 宠物是和初恋一起养的，但是现在不想玩了，因为再也找不回那种感觉了。真的，可能我们养过的 QQ 宠物也是代表着特定的时期的一段很特殊的回忆哈，也是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包括 Getting 他也说了，他说虽然说 QQ 宠物又回来了，但是感觉不像是原来那个 QQ 宠物了，逝去的童年感觉找不回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哈，你现在还会养电子宠物吗？还记得你养过的第一只电子宠物是什么吗？最近呢，这个天气也是比较热哈，家里空调肯定是不能停。另外呢，皮肤的问题也要关注到，因为像闷热啊、暴晒啊，可能这种天气所带来的皮肤问题真的是藏都藏不住。如果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我们。

0: 马上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跟我们说说怎么才能做到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6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呢，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让人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

0: 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1: 对，
0: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0: 还不错。
9: 音乐
10: ，Let's
9: go，Let's
10: go。
0: 来吧，我们的猜歌环节又来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加入到这一轮的音乐 Let's Go 的游戏互动啊。这轮我们要玩什么呢？这轮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我会给到大家两行歌词的声母提示哈，大家根据这个声母去猜一猜这两句歌词是怎么唱的，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今天这个题目还是挺简单的，一共就两行，大家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给大家念一念这两行分别是什么。第一行的呵西的了，第二行特诗的西西呲波的，我甚至都把节奏给你们读出来了啊。呵西的勒特是的西西次波勒，应该很好猜出来吧。这已经属于是答案都贴我脸上了啊，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猜的这轮的题目啦。

0: 哎，不知道每次听点歌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思路啊？但是没有关系，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后台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我们来听到最快发过来的是小薇啊，来听一下。
1: 大河心中有啊，天上的星星向北头望。
0: 哎呀，感情很充分啊！还有，再来听到是 Breakfast。
2: 大河向东有啊，天上的星星向北头望。
0: 来听喜羊羊。
3: 大河向东流，天上星星向北头。
0: 可以。很有创意啊，来听一听 A 森。
4: 嗯，让
5: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向北头。
0: 再来听一听三小子他爹。
6: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向北头啊。
0: 为什么都喜欢这样唱啊？还有年轻无极限，来听一下。
7: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向北头啊。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啊，还有很多朋友发送了语音过来，来听一下必然心动。哎，这怎么发了一秒？还有很多朋友是发送了歌曲的名字哈，好汉歌，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被苹果公司选为宣传曲，从而一举得名。清新的旋律充满了乐观朝气，一首在繁忙生活中很适合释放沉淀心灵的歌。 Your name, new soul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现在网上的照片都不能信， P 图 P 的太狠了，还是咱们古代真实啊？
2: 那可不一定，古代没有 P 图，但是古代有易容术啊。
3: 古代确实有易容术，但是啊，没有小说里边写的那么玄乎。根据北宋的《圣迹总录》记载，面部斑痕用针挑破，再用醋混合药泥敷在伤口处，反复换药，可以让墨迹淡化。这个方法在《水浒传》当中啊，也被用来去除宋江脸上的金印。这金印就是通缉犯脸上的刺青。这个方法用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用酸类的药物去烧刺青的颜色，之后再用药物修复。另外，根据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有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斑痕的，还有把猪蹄儿熬成胶状物作为面膜去除疤痕雀斑的方法。古人呢，还有关于染发的方法，像是《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染发的记录。
0: 哎，猴哥，那你会易容术吗？
2: 我虽然不会易容术，但我会72变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7: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7: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0: 哇，找到你啦！
9: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是的，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带来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最近也是有新疆新这个加开团啊。目前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都还在火热报名当中，也是应广大听友的要求，我们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这是我们的含金量非常爆表的一条线路，叫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到行程了。三湖漫游嘛，这三湖也要着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就不用多说了哈，真的是你盯湖面看上十分钟，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 SPA 一样。而喀纳斯湖呢，是属于那种湖水一天会变好几种颜色，在晴天阴天都呈现出不一样的蓝绿色。另外我们的行程当中全程吃住行都会给大家安排得非常好哈，

这个住宿呢是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上1晚和睦小木屋，可以说是舒适和特色两不误。在吃上面，每天也是不重样，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双飞8日，我们的8月8号还有这样的团期哈，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儿。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程，这个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3116779755，6779755，也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现在暑期呢也是出游的高峰啊，如果说您不知道要去哪玩的话，不妨就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来感受一下夏天的风。

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到自己的肌肤问题啊像熬夜啊闷热暴晒所带来的皮肤问题可能很多时候藏都藏不住想要有好的肌肤状态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也是我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这次呢1024乐商城呢也是联系到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的清仓库存100毫升的正装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块钱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229您就可以到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这瓶又百搭又修护又抗老的万能精华我觉得小黑瓶精华的就是属于一瓶多用因为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肌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做这种护肤的精华来使那配方呢很温和修护力也非常的能打核心成分呢就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又加了98%的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也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说你用着它呢一边是帮助你调节皮肤的微生态一边呢又是激活肌肤的修护能力如果说平常啊就是经常熬夜肌肤暗沉干燥粗糙或者是在这个季节晒过太阳之后容易泛红坚持用上一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肤质变得细腻又透亮了而且整个质地我都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就吸收很快相当于你抹在你的肌肤上就在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后续你再抹水啊乳啊包括面霜啊吸收效率是翻倍的不管您是喜欢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的功效产品这一瓶都可以帮到您临期清仓活动的价格也真的好合适啊原价是2070元的兰蔻后精华肌底液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22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质保期完全用得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有了这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让您养出通透好肌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兰蔻大粉水的特惠同样是临期清仓价格小黑瓶搭配大粉水一起来使用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大粉水呢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就会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稠乎乎的是在水和乳之间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精华液或者是面霜不用再涂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呢比较浓稠但是上脸之后一抹化水水润也不黏腻吸收很快就你轻轻拍在脸上那种清新好闻的玫瑰香味也当然特别的舒服皮肤被滋养的超级水润柔嫩而且兰蔻又是大品牌今天给大家的临期清仓又属于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价格不过百就让您拿下一瓶正装因为这一瓶只要89元起不过提醒您哈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如果说您买回家的话就可以放肆来用放心来用一定要用够量因为这个价格您怎么抹都不会心疼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感受一下兰蔻这个品牌护肤的魅力吧好的主持人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首先关注出行方面，石家庄轨道交通四号线省广电总台到北宋站区间右线最近的顺利早通，另外六号线珠江大道站主体圆满封顶，施工迈入了新阶段。2026到2027新乐市青年就业见习公告日前出炉，21家单位放出了169个见习名额，即日起到8月20号到新乐市人社局603房间现场报名。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雄安新区赛区暨第七届智慧未来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日前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文准智能公司的极数数据大模型项目摘得大赛桂冠。近日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奖出品工作已经完成，经过评奖委员会评选，26个杂技节目入围本届金菊奖杂技节目中评，河北省杂协推荐的作品《降狮月九州》成功入围。2026年暑运前半段民航数据总结昨天公布，七月份国内航线经济舱平均票价是 844.9 元，部分航线降幅较大，像深圳宝安到北京首都、成都双流到北京首都等八条航线降幅超过一成。最近发布的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白皮书显示，当今老人比年轻人更加嘴馋，以60后为代表的银发族每天吃零食比例达到了

0: 35.37%，远超80后和90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将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将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将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多云渐晴。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共同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7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周末去逛超市哈，发现现在好多在卖榴莲的，而且这个价格都比较便宜哈，也到了榴莲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不过呢，最近网上好多说法，就说榴莲吃多了会让血糖飙升啊，随着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血糖又快速下降，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会让我们的大脑变傻。这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好多人心想说，那榴莲吃多了人真的会变傻吗？首先咱们来说，这种说法过分的夸大了。榴莲确实属于是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吃过多啊就会增加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呢，榴莲的血糖生成指数只有49，它属于是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没有依据表明它会造成明显的血糖快速升高再快速下降这样的情况。那餐后血糖变化真的会让大脑反应变慢吗？有一项实验哈，就是研究者让这个健康成年人分别饮用两种能量、容量、味道和主要营养成分的饮料，一种呢是含有蔗糖啊，就是白砂糖，另一种使用异麦芽酮糖，然后呢观察不同的餐后血糖变化是否会影响认知表现。结果显示呢，两种饮料引起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明显不同，但是喝过的30分钟、80分钟、130分钟的之后呢，测试大家的记忆啊、词语回忆和执行功能都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在进食之后，短期正常的血糖变化并不会影响到大脑功能的。所以呢，也不能断言说短期吃榴莲和大脑反应速度下降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这是个谣言啊，我们可以直接辟谣了。那吃榴莲真正需要注意什么呢？并不是说就可以敞开吃了哈，因为榴莲它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确实比较高，一次吃过多，当天的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很可能就过量了。那健康的人吃榴莲的时候呢，需要结合当天其他食物安排食用量哈，来看看自己到底应该吃多少。如果说你今天比如说榴莲吃的已经很多了，那建议大家可以减少主食、甜点和其他高能量食物的摄入了。所以说榴莲好吃，但是也不要过量哈，适可就可以了，有点甜。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7: 西瓜那么甜，糖尿病人能吃吗？
8: 必须能呀，不仅是西瓜，什么水果都能吃。有糖尿病的朋友在水果这个问题上需要掌握的关键知识不是能不能吃，而是怎么吃，吃多少。大家需要关注水果的两个数值，血糖生成指数，同样100克食物进肚之后让你的血糖波动的程度，血糖负荷，用来判断食物对于血糖水平的影响指标。结合这两个数值，经过测算，我们得知西瓜对血糖的影响程度和苹果是相似的。所以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在两次正餐中间少吃一两角西瓜是完全 OK 的。嗯，
7: 那有的西瓜吃起来真的很甜呀，是打了甜蜜素吧？
8: 这是谣言。无论是从西瓜的运输、销售，还是盈利需求，瓜农往西瓜里面打甜蜜素，除了费时费力、增加成本之外，还会使西瓜腐烂变质，无法出售，得不偿失。
7: 哎，听说无籽西瓜是用避孕药处理的，含有大量激素，不能吃。
8: 无籽西瓜是人工采用杂交的方式，由普通西瓜培育而成，并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更和什么避孕药没有任何关系。
7: 那会让我长胖的水果有哪些呀？
8: 在胖这件事情上，水果可绝对不背锅。单就食物对于胖瘦的决定因素，还是我们人体热量摄入与能量消耗之间是正平衡还是负平衡有关。用大白话说，就是吃得多动得少就会胖，动得多吃得少就会瘦。
9: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0: 听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另外，最近市面上很多的饮料蒸这样的饮品，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些所谓无糖饮料正在用糖来背刺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建议说，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面所谓的添加糖包括什么呢？包括有蔗糖、果糖、葡萄糖，还有蜂蜜、浓缩果汁等等一切人为添加到食品当中的糖类和糖浆。所以很多人为了控糖啊，就选择听起来比较天然、比较养生的一些饮料，感觉就能做到控糖的目的了。但其实跟您说，这些包装上写着不添加蔗糖啊，和无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添加蔗糖只代表生产过程当中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但里面可能有果糖，可能有果葡萄糖，可能有蜂蜜，可能有浓缩果汁等等，同样属于是游离糖成分。更加隐蔽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无糖当中的糖并不是后加的，而是食品自带的。你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特别火的那个红枣枸杞茶当中的红枣，蜂蜜水当中的蜂蜜本身就含有果糖和葡萄糖啊。还有呢，榨汁或者熬煮之后糖分被充分的释放到这个饮料当中，就是实打实的游离糖。同时呢，还有几种饮料所谓的无糖都是伪概念，比如说凉茶。很多人说，哎，这夏天多喝凉茶，凉茶是中药，喝了降火。但实际你看一看那个凉茶罐当中配料表上怎么写的，水和白砂糖基本上都在前两位啊。一罐凉茶当中大概有23克糖，就接近一个甜筒冰激凌的含糖量了。还有果汁类，包括100%纯果汁。很多人认为说水果健康，咱可以喝点水果汁啊。但跟你说，一个橙子大约含9克糖，榨一杯500毫升橙汁，至少需要7到8个橙子。以及呢，乳酸菌、益生菌饮料打着促进肠道健康的旗号，但是含糖量惊人。一瓶100毫升的活性乳酸菌大概含15.7克糖，相当于说你吃进去3到4块方糖了。突然感觉这平时啊的这个自己骗自己，今儿中午还喝了一杯那个乳酸菌咖啡，感觉很健康啊，促进肠道健康。哎呀，这发现喝了不少糖进去。包括还有像这个雪梨蜂蜜饮啊，这个等等，这些糖含量也是特别高的。还有像运动饮料，大家都说补充电解质嘛，这里面含糖量基本上在30到36克。以及呢，很多的谷物饮品看起来里面可能是牛奶加谷物有营养，但其实一瓶所谓的谷物饮品含糖量真的不低，而且你看配料表，白砂糖都是在前3位的，蛋白质含量远不如纯牛奶高哈。所以夏天这天儿比较热，既想健康又想清爽过嘴瘾，到底该怎么选饮料呢？有人说，那还能喝吗？当然能喝，您不要着急，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健康来选饮品哈。这首歌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讲堂。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燕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燕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

0: 上手轻轻拍刮，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古人
5: 太酷了，
6: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7: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8: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9: 也怕。
8: 怕啥呀？
9: 怕手机没电。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0: 乐享大讲堂。
11: 最近很多人互相问候，都是说准备减肥了吗？因为三伏天是减肥最好的时候哈。但有时候你要不注意控糖的话，可能想减肥就很困难。今天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很多的食品，包括榴莲当中，包括大家喝到的所谓的健康饮料，实则都含有很多的糖的成分。那怎么样控糖，又怎么样正确的吃甜呢？首先一定不要被所谓的添加糖背刺哈，要学会看配料表很关键。首先呢，就是看配料表排序啊，这个依次添加量由多到少。如果说白砂糖、果葡萄糖、冰糖、蜂蜜、浓缩果汁出现在前三位，跟您说，这就是一瓶糖水，不管它叫什么名字。第二招呢，看营养成分。如果说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糖每100毫升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那就是低糖啊。一般呢，我看了好多饮料，含糖量都是超。

0: 标的。再有就是警惕别名啊，他可能说这个没有含糖，但其实很多都是游离糖啊。游离糖是什么呢？比如说果糖啊，这个还有像蜂蜜，还有像啊浓缩果汁儿，这些都算哈。那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健康吃呢？如果你要吃水果，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整个水果吃，你不要把它榨成果汁儿。同样多了一个步骤，那就不一样了，那它的含糖量就比较高了。当然不是说让大家谈糖色变哈，因为糖本身可以给我们带来愉悦嘛，但问题在于说现在很多的工业已经把糖注射到了几乎所有的食品当中，比如说一罐凉茶等于五块方糖，一瓶果汁呢它相当于八个橙子的糖，这些信息如果不被看见，每天我们都会大量的这个超标的去食用一些糖。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各位说了几条底线哈。含糖饮料首先不囤货，不常买，不配餐，吃完整水果，少喝果汁儿，每天呢补充1500到2000毫升白开水去解渴，还有就是学会看配料表，关注前三位，如果说白砂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比较多的情况下，一定要谨慎选择哈。所以下一次站在食品柜前，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解码包装上的配料表，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一个正确选择。
1: 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是明远带来的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一首《想你的365天》。 Coco 李玟在所有歌迷心里一直都是那么闪亮的存在，唱歌对她而言是天生的热爱，也是天然的表达。在这首《想你的365天》里，李玟的声音像裹着一层暖光，从开篇的轻柔叙事到副歌的情绪铺开，

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却让每一句想念都丝丝入扣地落在你心上。如今我们把满满的思念与牵挂放在这首歌里，祝福亲爱的 Coco 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自由歌唱。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逝去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0: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0: 一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支换着涂。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亲爱的路人》。亲爱的路人呢，是这首歌里面我们总能够听得到那种会让人心静下来的，又有一种行走在路上的感觉。我们在刘若英的歌里呢，总能够找到那种跨越遗憾的轻盈和笃定。那么这首《亲爱的路人》呢，它跳出了爱的遗憾和纠结，而是在音乐里实现了与过去的自己的和解。那么刘若英的声线的温暖之中也是透着笃定，从执着与等爱到坦然的与过往和解，这份不再纠结的松弛感让歌曲拥有了跨越时间的治愈力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任贤齐和李宗盛，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求算不算太高。
1: 任贤齐和李宗盛的合作，我是一只小小鸟。任贤齐入行前呢，曾是赵传的舞台监督，在后台呢听赵传演唱这首歌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低谷。我是一只小小鸟一直激励着任贤齐坚持努力等待时机。这首歌呢被小齐选作了1998年人生首场奇迹演唱会的收尾曲。那么当时呢唱到动情处，他也是当场落泪哈。所以这首歌对他而言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戴佩妮，往前飞。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7: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6: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8: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6: 哇，脸上太干净了。
8: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0: 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

王者荣耀10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
1: 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在其实也动听，来自于徐怀钰这首 Don't Say Goodbye。 那这首歌呢，或许是很多很多的80后曾经单曲循环过的歌，那它也是很多90后哈初听徐怀钰时的作品。这是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的第10首歌。前奏响起，歌迷呢早年用磁带那听这个徐怀钰的歌的场景哈，真的是历历在目，回忆满满。Don't say goodbye， 那一小滴泪水会在心中变成大海。在近年的巡演当中呢，徐怀钰与歌迷朋友一起合唱这首歌，也把它变成了和歌迷双向奔赴的重逢仪式。我们来听这首 Don't say goodbye。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8: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这是来自于阿玲黄丽玲的一首《幸福在歌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情都特别的平和哈，也有很多幸福的画面在眼前闪过。阿玲的用声在这首歌里就像是林间小溪，随着微风缓缓流淌，诉说感就在字里行间升起。从克制的诉说逐步释放情绪，阿玲把带着泪的微笑、遗憾酿成阳光的那份治愈感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

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那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中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
0: 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青春最真实的触动，这就是朴树的歌哈。祝你们有一个淋漓尽致的人生，这是朴树在一次毕业季的歌会上对台下学子送出的一句祝福。他希望年轻人拥有足够的勇气与耐心直面现实，哪怕历经起伏，也始终守住自我，活出独属于自己的饱满人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鸡爪虽然肉不是很多，但是多皮多筋，胶质满满。
2: 什么泡椒凤爪、虎皮凤爪、红烧凤爪、酸辣柠檬五谷凤爪，啊，简直太香了，
1: 香的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但是你知道吗，吃三个鸡爪的热量相当于吃了两碗饭。鸡爪的脂肪含量高达16.4%，这可是跟猪蹄儿差不多呀。除了鸡爪，还有很多常见的食物也是热量大户，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量。腐竹、豆腐皮儿，数据显示腐竹的脂肪含量在21.7%左右，而豆腐皮的脂肪含量在23%左右。辣椒酱，制作辣椒酱的时候是需要大量的油脂把辣椒充分的包裹起来，才能够让辣椒素充分释放。辣椒酱的脂肪含量在40%-80%之间。非油炸薯片，非油炸薯片只是工艺上不经过油炸，取而代之的是烘烤制作。烘烤前是要放很多的油，才能够达到酥香脆的口感。那怎么避免买到高热量食物呢？一般我们买食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一般标注为每100克食物的能量单位是千焦，用千焦除以4.18就可以换算成千卡。是什么意思呢？每100克白米饭的热量是117千卡，相当于小半碗米饭，而一个鸡肉汉堡的热量是590千卡，大约可能需要你慢跑60分钟才能消耗掉。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7: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上太干净了。
7: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消愁》。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毛不易的《消愁》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是一首会陪伴我们走过漫漫人生路的歌。转眼十年过去，或许你的心境就更能够贴合这首歌里的愁绪，也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人生答案。《消愁》里那几杯酒，敬给岁月中的跌宕起伏，其实更是敬给我们自己。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郁可唯这首《我在啊》。

自于郁可唯的一首《我在呀》，郁可唯演唱的电影《我的妈耶》的主题曲《我在呀》，是一封跨越时空抚慰心灵的家书。离别并非终点，爱会以晨星般的痕迹哈存留于人间烟火里。短短一句“我在呀”，就能回应所有的无助与思念。你知道，无论何时何地，爱从未离开过你半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林志炫这首《离人》。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哇，真的吗？
1: 它是怎么变的呀？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副贴属其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3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伊林二四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4: 一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支换着做。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频频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7: 进入商城下单。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嗨，
8: 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7: 哎呀，怪不得呢。
8: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8: 河北音乐广播。 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音乐在这里，有你
1: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在老歌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和张艾嘉，这首歌叫做《永恒的印记》。有一些歌呢是一听钟情的，而且很多年后你还会很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大概在8年前哈，第一次听到这首《永恒的印记》，就被副歌的第一句深深触动。它明明像是微风一般的轻盈，却在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张信哲与张艾嘉两个温润沉稳的声线，诚意地表达对永恒爱情的理解。过往的一幕幕涌上心头，错过的留下的都有了更温暖的解释。我们来听这首《永恒的印记》，来自张信哲、张艾嘉。

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5: 别纠结了，我刚在10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5: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口是心非》。张雨生离开快30年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首主打歌《口是心非》，现在听来依然保持着流行度哈。《口是心非》呢，倾注了张雨生的心血和才华。那张专辑呢，除了注重编曲的创新与突破，张雨生呢更在歌词当中融入了深刻的情感和哲理，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这张专辑的重视。事实也证明了这张专辑在张雨生的音乐生涯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哈。那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听口是心非的时候，真的会被其中的歌词所深深的触动哈。那你可能从前没有特别仔细的去听过这首歌的歌词，于是呢我们会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慢慢的在岁月里面去沉淀和回味，就会被某一句歌词突然间击中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惠妹，这是

张惠妹，一首听起来并没有那么多起伏的歌，可是它承载着沉甸甸的思念。我们心底一直惦念的那个人，不论在不在身边，都会感应到这份爱。所以不要怕，勇敢地往前走，所有的牵挂终会找到温暖的落脚点。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色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速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2: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3: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好了，10:0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大家好，我硕西。其实呢，我们学习过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有一种能力，就是培养动力的能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好了，10:2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动力啊，有的人说这是自驱力啊。也许呢，有些时候我们对于很多事情是天生存在兴趣，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开始以后成功的完成，有了愉悦的反馈啊，能看到自己的成就啊，这是一种对自己来说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擅长很喜欢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爱好的力量很强大，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该怎么来为自己带来动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好了，10:3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4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谈到了动力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动力这样的东西有点太着急了，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啊，顺其自然。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算逼着自己去做，可能也缺乏那种认同啊。那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坚持自己不认同和不喜欢的事情啊，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培养一种良性循环的动机啊。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

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1:1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今天我们谈到了关于动力，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对自己太过于严格啊。那在努力的过程中呢，其实可以主动降低一些难度，让我们爬坡爬得平缓一些，追求一个自然的成长。慢慢的，当我们把这件事情形成习惯以后，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去坚持努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2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呢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8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1号和15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2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2: 你好，
1: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2: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3: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4: 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1: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您好您好，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5: 哎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喽。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沙克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宴呢。
6: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

0: 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余翔、纪国峰、边雨峰。第二集。
1: 哎，卡尔总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2: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1: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3: 不止。
1: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2: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2-3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3: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一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
1: 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交给我。
3: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4: 中国朋友，你们好，
3: 你们好，
1: 你们好。
5: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
3: 哦，您认识我？
6: 刚唱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7: 对对对。
4: 你们想买点什么？
3: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2: 还有鱼。
6: 我这里有鱼。
5: 刘刘，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3: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5: 对，那就到这块吧。来来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3: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5: 拿着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6: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8: 对对对，真的。
3: 好，好，那就谢谢了。
1: 谢谢。
5: 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1: 谢谢。哎，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8: 豆腐
5: 是不是豆腐？
3: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1: 行，
3: 好吧，走吧。
5: 是不是
8: 豆腐？
3: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中国朋友。
5: 再来。
9: 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们是钢厂的吧？
9: 是啊，去年来过。哎呀，
6: 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嘛。
10: 可是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6: 对呀，那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儿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
9: 真的吗？
6: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10: 伊万，我们快去银行。
9: 好，走。
3: 亲爱的叶莲娜，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11: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联走了以后，连给伊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
1: 等有了钱，伊凡、佐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
5: 哎，这就是。
12: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13: 来了，烤肉来了。
12: 来，放在这里。哎，对吧，伊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9: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
5: 哎哎，

0: 我也要去，我学，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
1: 好啊，快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尽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
0: 哇，好香啊！嗯，
1: 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0: 哦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
2: 来了来了，饺子出锅了。
3: 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哎，
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哎，我要先尝一口。
4: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5: 哦，卡尔松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4: 就等你回来了。
6: 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
2: 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嗯嗯，
6: 这是什么？
1: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哦，
2: 快尝尝，爸爸。
6: 嗯，
2: 尝尝。
6: 嗯，
2: 怎么样？
6: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1: 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
6: 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7: 确实很难想象。
1: 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
6: 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哎，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1: 二叔，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
6: 好。
5: 孩子们，孩子们吃啊！来，
3: 好，你们都吃点，来
5: 吃。好吃。
1: 卡尔松，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6: 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1: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6: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1: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哎，
6: 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1: 为什么？
6: 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1: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6: 不不不，刘，作为技术主管，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
1: 通知技术人员，明天开个会。
2: 好。
8: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
9: 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呢？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嘛！
10: 从来没有。
1: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9: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10: 对，
11: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9: 就是嘛。
6: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1: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
12: 去食堂？
13: 食堂？
12: 食堂？这。
9: 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3: 对
9: 啊，
3: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6: 六，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1: 对，磨好豆子过滤，点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9: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6: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3: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6: 这是什么？
3: 豆腐渣。
9: 豆腐渣？
1: 对了，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6: 这个能吃吗？
1: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10: 好嘞。

0: 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1: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嗯，
2: 闻着倒是很香啊。
3: 是，
2: 可是这能好吃吗？
3: 是，
0: 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4: 好，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5: 的确太香了。
6: 哎，我们也尝尝。
5: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1: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
5: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嗯，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4: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0: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
7: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啊。
1: 嗯，不，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
0: 哎，
1: 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0: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7: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1: 好。
5: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1: 嗯，这就叫变废为宝。
5: 嗯，
1: 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5: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1: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8: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1: 哎，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40-50万吨，连设计产能1/3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0: 哎，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8: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7: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
8: 哦，
7: 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5: 哎呀，左，你不要掉
0: 掉胃口。
5: 对，掉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7: 好，伊凡和佐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钢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钢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8: 太好了，
5: 这些年轻人。

0: 比我们的想法多呀！哎，
1: 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一个更大的想法，更大的想法。刘慧，你是想？
2: 我看行。<笑>
0: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啊，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3: 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掉胃口。哎呀，为什么胃口需要吊啊？又要吃什么啊？
0: 哎呦，
4: 这天啊，没法聊了。
0: 是啊，没法。
3: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
0: 等待批示，
3: 一个亿，一个多亿，人民币。啊，何刚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六，你这个胃口，
5: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代勒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 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 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钢赛钢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支持，推进对河钢赛钢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
0: 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啊？我不敢想。
6: 爸爸，刘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7: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8: 是啊，
7: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笑>
8: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 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7: 什么叫暖房？暖房
9: 就是乔迁新居后。
6: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对，好，一起热闹热闹。哎，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哦，你少了什么呢？
10: 您可得好好看看，您最关注的东西还在吗？哦，我明白了，烟囱不冒烟了。
6: 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到，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哦，这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 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笑>
3: 说实话，我原先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哎，卡尔松，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笑>

0: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嗯，那是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3: 哦，哎，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赛钢才成立十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哎，40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0: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100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磨难，我们也熬过苦日子，能有今天是40多年改革开放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来的。现在一带一路把河钢和赛钢连在一起，我们来到了斯梅代雷沃，这是赛钢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
3: 对，共同的愿望。今天你们让钢厂重生了，我好像年轻了好几岁。哎，我们全家，我们斯梅代雷沃人都把你们当成最亲的人。
0: 我之前说过，赛钢是头巨兽，只不过是身体出了好些毛病。集团技术管理团队已经对钢厂各个系统各道工序进行专业诊断，现在集团又投入了1亿多，搞了很多技术改造的项目，既提高效益又节能环保。这些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让这座100年老厂能够尽快重生，也是为了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钢厂重回塞尔维亚的骄傲。
1: 哦，我的朋友，你这些话太让我感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0: 来吧。
2: 哎呀妈呀，家人们，我太感动了，眼泪哗哗的，比多瑙河的水都流得多。
0: 你别嘚瑟了啊，欧钢展的时候就看你了。
2: 哎，你瞧好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塔尔松由芒来演播，祖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6至6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关于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感受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对一些朋友来说呢，生活好平时，很多日子不过日出日落，而细碎的生活，微微的情感波动，却都可以写成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春夏秋冬，晴天雨天，音乐总容易适配心情。在顺子的写一首歌之后，我们要听到苏打绿带来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家有特别倔的家庭成员吗？您看郑钧就特别倔，但是还好呢，他的这份倔呢还能够有发挥好作用的一面。就像当年呢，郑钧在改《私奔》这首歌的时候用了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十几次的修改。这首歌从创作到完成，光唱片小样就制作了十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呢因为郑钧的不满意，所以呢都重新做了。听《私奔》，郑钧给了您一种信念感，就是你们是深深相爱的。刘德华，我恨我痴心。

些乐评人呢说，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刘德华的唱功有极大的进步什么的。其实您听听之前的这些作品，之前唱的就已经很不错了。随着他演艺事业的向好，可能对评价他唱功的人来说也有一种心理暗示吧。有的时候就是人红了，干好多事儿呢就显得更对了。张国荣和辛晓琪都应该有过这种特别深刻的感觉吧。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1: 有你更精彩。
9: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0: 沙宝亮常常会在杂技演出的间隙用随身带的吉他写歌。18岁拿了杂技金奖的沙宝亮终于下定决心，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去追求自己的音乐梦。初出校门，沙宝亮也不知道该如何实现音乐梦，然后就在北京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在酒吧给别人伴过舞，在酒吧驻唱过，后来呢也是逐渐的开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机会呢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就在有一天，坐在车里听歌的音乐人三宝听完沙宝亮的作品之后呢，就特别喜欢，就一定要找到沙宝亮合作，由此开始。后来金粉世家剧组找到三宝，想要为新剧写歌的时候，沙宝亮和三宝就已经有过合作了。三宝极力向剧组推荐沙宝亮，想让他担任主题歌《暗香》的这个歌手。当时呢，沙宝亮只是小众歌手，剧组呢也是劝三宝说，你可以把歌手换成当时名气比较大的歌手，比如说像齐秦。可是呢，三宝是伯乐，他就要让自己的千里马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在三宝的力荐下，终于成全了沙宝亮，演唱了这首《暗》。

0: 汽车人们，
1: 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我们已经超爱自己的宝贝了，但是不是经常觉得孩子爱我们更多？我迷恋上了儿童绘本，简单的句子说起来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比如说那本《猜猜我有多爱你》，其中呢就有一句说 I love you to the moon and back， 我爱你就是飞到月球再回来，多好的表达，抽象却充满爱意。和爱人说爱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表达？

看过一次儿童画展，就明白了为什么毕加索说他要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画成一位大师，但是真的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孩子那样画画。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会表达，可是听过孩子的表达之后呢，真的可能有的时候挺羞怯的。就像我们形容一个人，想要拥抱一个人，总是会用各种华丽的词藻，而孩子们可能只会说我们抱抱吧，然后把手臂张开，开得不能再开。有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要跟孩子们学，好好学。林忆莲纸飞机。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郑智化的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想起自己干过的什么事儿，觉得让自己现在有点脸红，比如说呢穿过那种二层楼，或者呢是男孩子衬衫扣子故意解开两个，或者呢是自己拍了一套婚纱照各种。再或者呢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哭着跟你吐槽她的男朋友多么不好，然后呢你就和她一起吐槽，你比她吐槽的还激烈，第二天人家俩人和好了。反正呢年轻时代总有一些故事让人回想起来呢就想找一个地方钻起来，不过那就是年轻时代啊，好得很。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陪伴了很多朋友年轻时代的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

0: 中的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还有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依然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今天呢还是有雨的，所以提醒各位呢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范降水。另外呢，今天同样也是高温加上高湿，这种桑拿天啊，提醒各位户外活动时间如果长的话，注意防晒，注意防中暑。那七点的零一分，我们在崭新的周一陪您首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牵手。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近日正式实施，个人贷款进入到更加透明的息费时代。7月31号呢，六大行以及多家的股份行纷纷公示了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的上限。
1: 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日前开始了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切实筑牢产品质量的安全底线。
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人工智能算力基建带动，像铜、铝、锡、包括钽、铟等等有色的金属价格大幅上涨，其中呢，锡价的半年内上涨了40%，钽价更是飙升158%，铟价上涨60%。
1: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两份公告，清理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等各类称号。
0: 关注房产，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装修、物业费等都可以纳入提取范围。
1: 中指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呢，百城新建住宅均价达到每平米17229元，环比是上涨0.26%，同比上涨2.09%。新房市场呢呈现结构性上涨特征，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核心城市成为上涨主力。
0: 关注消费，多家车企昨天公布了七月份的战绩。根据领跑汽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其交付量约为10.13万辆，同比增长了102%，成为了国内首个达成单月交付超10万辆级的造车新势力品牌。
1: 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白皮书显示，当今老人啊比年轻人更嘴馋，以60后为代表的银发族每天吃零食的比例达到35.37%，远超80-90后。
0: 再来关注最近的百事可乐跨界美妆推出了沐浴露和身体磨砂膏，主打的是可乐的香气，售价呢约为86元。记者查询得物的 APP 发现啊，目前啊它这个国内的平台市场价格已经涨到了199元，涨幅约为130%。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出游消息。2026年暑运前半段民航数据总结昨天公布，七月份呢，国内航线经济舱平均票价是约844.9元，部分航线的降幅较大，深圳、宝安至北京首都，成都双流至北京首都等这八条航线降幅都超了10%。
0: 进入暑期，湖南张家界成为了不少外籍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数据显示呢，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占比超50%。
1: 再来关注，自8月1号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的相关服务。
0: 继月之暗面、字节相继发布了新模型之后，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V4 正式版上线公测。
1: 小红书昨天宣布启动抵制网暴、整治饭圈乱象的专项行动。
0: 我们在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1: 美国国务院近日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
0: 据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的消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当地时间8月1号发生了爆炸，接着目前的事故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1人受伤。
1: 近日呢，大量移民从摩洛哥强行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引发了近年来了这个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0: 为1000多伦多站的资格赛昨天进行，我国选手郑钦文不敌对手，无缘正赛。值得关注的是呢，这场失利啊，也让郑钦文迎来了本赛季的第6次一轮游。赛后他表示，接下来呢，自己将会继续征战北美硬地的赛事，全力调整状态，备战后续的比赛。
1: 再来关注文娱消息，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爆。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昨天，电影《八仙》票房累计已经突破了11亿。电影《年会不能停二》提档至8月1号公映，诺兰新作《奥德赛》定档8月14号，另有40多部中外新片将陆续的上映。
0: 今天开场曲来听到周深《奔腾》。

0: 古人
1: 太空了，
2: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咱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水浒英雄替天来行道。这个忽冷忽热爱感冒是没错，但要是古人感冒了可怎么办呢？说这公元前700多年呢，我国的《黄帝内经》就称感冒为风者，认为它是万恶之源。很长一段时间，古人只能靠物理疗法治疗感冒。什么物理疗法呢？那就是生扛。你比如明孝宗、康熙帝，他们就是感冒以后生扛，最后一个都没扛过去。而到了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把感冒分成了风寒和风热两种，其中风热感冒麻黄汤可破之，风寒感冒呢建议就是多喝热水。到了宋元时期，人们为了预防感冒开始戴起了面罩，只不过那时候的面罩啊是丝绢材质的，所以没有任何防护作用。到了明清以后，人们对感冒的态度才逐渐的放肆了起来。比如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当中，贾宝玉感冒了就对贾母说，
3: 不过是偶感风寒罢了。
2: 罢了，你说的偶感风寒可直接让康熙皇帝丢了性命啊。所以感冒事儿不大，但是啊，大家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切不可因小失大呀。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11: 同行的末日
10: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2: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对呀，乐商城。

0: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周一早上的7: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周末这两天很多朋友热坏了吧，在家里边的话，这空调是一刻都不能停，
2: 是
0: 去到外面的话，这防晒也是一刻都不能停，因为周末这两天延续的就是高温加高湿，桑拿天上蒸下煮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河北省气象台呢在昨天晚上也是发布了天气的预报，预计未来12小时河北继续开启上蒸下煮的模式，河北的高湿需要警惕强对流的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今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的雄安新区，包括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等天气。然后呢，小时的雨量大概是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另外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北部，包括廊坊中北部等地的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今天出行需要注意防范。
1: 另外关注这个气温方面啊，虽然说是有降雨，但是气温依然也不低。我们看到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还有保定西北部今天最高气温24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8度。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陪您刷新最新的消息，来关注到省内的一组消息。河北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为全省73个重点区县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解决了极端天气导致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的问题。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河北净菜进京入津，那么推动了提升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的建设水平，带动全省蔬菜品质提升，越来越多的优质净菜热销京津市场。
0: 旅游方面的消息，截止到7月31号，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
1: 河北富平县骆驼湾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成功的让全村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2025年户均增收是超7000元。
0: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呢，全省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了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1: 石家庄轨道交通4号线省广电总台至北宋站区间右线近日顺利凿通，另外呢，6号线珠江大道站主体圆满封顶，施工迈入新阶段。
0: 民生消息，继续来关注2026到2027新乐市青年就业见习公告日前出炉，21家单位放出了169个见习名额，即日起到8月20号呢，可以去到新乐市人社局603房间现场报名。
1: 沧州渤海新区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将昔日盐碱泥滩打造成了集休闲娱乐、康养健身、排水蓄洪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公园。
0: 近日，邯郸峰峰公安无人巡逻警车上岗，成为全天候移动平安哨兵。该车集成了车牌抓拍、还有异常行为智能检测等 AI 功能，群众可以直接使用车身一键报警装置。
1: 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活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雄安新区赛区暨第7届汇智慧未来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日前举行。经过精烈的角逐，稳准智能公司的极数数据大模型项目是摘得了大赛的桂冠。
0: 近日，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奖初评工作已经完成了。经过评奖委员会的评选，26个杂技节目入围了本届金菊奖杂技节目奖的中评。河北省杂协推荐的作品《降狮越九州》成功入围。
1: 健康方面的提醒，暑假期间呢，多地的三甲医院青少年减重夏令营是热度不减，说营期啊从14天到30天不等，从全封闭住院式管理到家长的亲自参与。还有这个青少年的减重和成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必须兼顾生长发育。
0: 说到了健康的生长发育了，现在呢孩子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家长们是不是也是为孩子每天吃什么好吃点啥而发愁呢？尤其是早餐非常重要，家长呢得上班，但是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兼顾生长发育、早餐一定不能凑合，所以早饭啊咱得又健康又得方便，而且孩子爱不爱吃这也很重要。
1: 是的，周一美食日今天给大家带来宝爸宝妈的老朋友小黄象爆款合集，今天爆款合集随心选啊，到手九组美味早餐加两件赠品，共计是11件，到手一共129块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那今天的十几款早餐呢，都是以往回购榜里的爆款，有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等等等等。哎，您买到手之后可以变着花样给孩子做啊，很丰富。
0: 比如说肉龙花卷吧，特别好吃，一口三层肉，而且那个奶酪饼一口咬下去，那奶酪都是流动的。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无抗鸡排，吃就吃无抗的，100%原肉薄切工艺，和手抓饼带起来是绝配。有了这小黄象，您不需要厨艺，也可以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你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也不用担心孩子挑食了，因为他肯定爱吃。今天呢，都是以往我们回购榜里面的爆款，到手九组早餐加两件赠品，共计11件，到手只要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即可下单。而且呢，连体育赛事也跟小黄象合作，所以说他们家这个品质啊，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值得信赖。那么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小黄象他们家另外一款产品，免泡发的巴沙鱼胶，传统的干鱼胶，您想一想吧，想吃点鱼胶滋补嘛，养颜嘛，但是你光处理它就得一天，很麻烦。今天这款呢，工厂标准化泡发，清水简单冲洗就能直接下锅去炖煮了，满满的胶原蛋白啊，下锅炖煮的体验特别治愈。而且说这个鱼胶呢，它很百搭，不管说你是搭配上鸡肉排骨做一些花椒鸡汤、还是说红枣牛奶银耳你炖一个甜汤，中小火慢炖40分钟就能熟透了，吃起来的嘴唇舌尖会有一层淡淡的那种 QQ 润润的感觉，那个东西就是天然的胶原蛋白的触感，吃完之后啊，你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变嫩了，全家老小都爱吃。今天啊价格特别给力，5包仅需59.9元。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早晨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

0: 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0: 八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好，7:2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早安，我是麦迪。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4: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动动手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了。回复早安奶茶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里面，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出的题。
5: 对，
4: 今天出的题呢，依旧是我们猜一猜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爱看的那些经典影视剧。非常非常的好看，怎么看百看不厌。
5: 对，
4: 而且这些剧里面都有一些经典的角色，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异常的让人印象深刻。而且他们都有一些经典的角色的，比如说桥段啊，台词啊，然后包括他们演绎的这种人物的性格。您现在呢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片了，分别对应的是三部剧里面的三个角色。您来猜一猜这三个角色在剧中他们这个角色的名称是什么，这三部剧又是什么剧，他们在这个剧中有哪些精彩的表现给你留下了印象呢？您可以来跟我们共同回忆。只要今天在留言帖里面各位您留言，依然是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
5: 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咱来看看今天咱要看哪些电视剧了啊。这个用户0546这朋友上来就四个字儿，不知道啊。您认真的吗？不知道。您哪怕说臣妾做不到啊，这也是算是就沾点边儿啊。
4: 今天这三个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5: 对呀，
4: 尤其是第三个，这个第三个一看表情包里的人物嘛，是吧？
5: 对。
4: 然后呢，包括第一个人物，那一定是有自己的出场自带的这个，怎么说呢
5: ？slogan
4: 的哦。而且当年是在网友玩梗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热议之下，
5: 对
4: 这部剧包括这个人物后来又翻红了一段时间，
5: 对，
4: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之深刻的印象。
5: 是，
4: 尾号是这个1657这位朋友，你看他就来答题了啊，他就说这个，哎呦，我都认识。尤其是这个第三个啊，说第三个是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5: 你看括弧说这句台词的人啊。
4: 你看这些人物都非常的经典，是吧？我们来欢迎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给一些提示啊，给大家一些提示，什么提示呢？首先第一个图片，按照大家看到这个顺序来啊，第一个图片的，我觉得是近20年来吧，宫斗剧。轻功戏之佼佼者，这部剧啊，就像思达说的，
5: 你说这部剧是吧？
4: 对，这部剧产生了很多的十级骨灰级的研究者，
5: 十级真学家。而且现在很多的真学家们都是拿着10倍放大镜去看的，逐帧去看。
4: 哎呀，
5: 而且说看到现在依然有更新的一些心得体会，
4: 个个保真。
5: 我跟你说，我就现在刷短视频，你知道吗？只要但凡刷到这个有关于这部电视剧的一些解说、解读，就让我停下来了，就硬控我2个小时。
4: 这2个小时，你这又看了2集是吧？
5: 不是、是人家，我就把这一个账号的其他的一些解读的这一些集数全部都看了一遍哟。
4: 每一年看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对吧？
5: 真的。
4: 这部剧伴随着很多人长大啊，很多90后。然后第二个呢，这就是人物自带出场的 slogan 的了，对吧？很多事儿呢，都得问问他的意见，是吧？别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的时候，不知道犹豫不决的时候，
5: 是
4: 问问他，是吧？哎，你怎么看呢？
5: 你怎么看？
4: 是吧？第三个角色，这个一看非常年轻。

0: 听众的惊喜之电。
1: 哦，对
2: 啊，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一个。
1: 没想到，谢谢。就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可激动了。
2: 有点意外是吧？
1: 太感谢了。
2: 平时听我们节目，早上节目互动听得多吗？
1: 早上的时候时间不是特别多，但是只要是有时间，我肯定就是会调到这个河北音乐广播，因为我没在石家庄嘛，我会在河北廊坊和天津之间来回跑，有的时候听93.5，有的时候听94.8，每天就是这两个频道来回调。
2: 感谢您为我们手动切换频道来调听我们的节目。那个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常
2: 啊，常女士。
1: 我印象深的就是前几天听的，就是穿的那个塑料凉鞋，那个印象比较深，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嘛，应该是都穿过那个硌石子儿啊，然后还有那个卡后脚跟的那种的，还有那个特别芭比粉呀什么的，对，大概都是这样的。
2: 关于暑假，怀念的是暑假的暑期，原来夏天的什么事情？
1: 怀念的夏天，因为我小的时候是那个留守儿童，是跟着姥姥长大的，然后每年就只有夏天放暑假的时候，然后会被接到爸爸妈妈身边。然后就是对这件事情印象比较深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姥姥姥爷对我也特别好，我就觉得不是什么很艰苦的事儿。
2: 明白，还是获得了爱的，来自于老人。
1: 对对对，
2: 奖品是黄金小马，想送给谁还是自己用呢？
1: 我想送给自己吧，因为我现在学的就是要首先要自己爱自己，把自己爱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其他人。好嘞，太感谢您了，也祝您工作顺利，祝咱们河北音乐广播越来越好。我都已经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听，有10多年了。
2: 哎呀，谢谢谢谢，感谢您。
0: 哎，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帖子里面留言了啊，说我知道我知道，第一个图片里面的这个人物啊，这个演员我认得，他呢其实是演员，同时也是一位歌手，最近还演唱了一首歌，
3: 对，
0: 好像还特别火，对不对？说我很意外，原来小纯子唱歌这么好听。啊，这是他的留言啊。看来您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一说到小纯子的，当然人家肯定不能叫人小纯子了。
3: 对，
0: 还有尾号是6135这位朋友说到了，哎，我认得我认得啊，尤其是第三个剧，唐国强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以前暑假电视里面经常播，我来打卡了，那会儿暑假里面看着这些剧啊倒背如流啊。
3: 我看到 Super 圆还把这三部剧分别对应的台词也说到了，
0: 这么厉害！
3: 你看他第一个说的，姐姐的梅花糕最好吃了，比御膳房做的还要香甜。婉姐姐最疼我了，
0: 哎呀，爱吃
3: 是吧？
0: 是吧？
3: 而且你知道有一个细节啊，
0: 来了，
3: 就是真学家上线，就是谭松韵当时去这个郑晓龙导演面前去试戏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试了他在里面吃的那一场戏，当时郑晓龙导演就拍板定说，你就演这个角色，你就是他本人，
0: 对吧？
3: 对，
0: 这吃相就是我想象的，是吧？
3: 很纯真，很可爱，然后呢，就特别的本我，就那样的。
0: 当年这些剧啊，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了。然后昨天我在查图片的时候，我发现这部剧原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配角，如今呢都是当红的。这个
3: 顶梁柱了，
0: 顶梁柱了啊！所以当年你看人家这个导演啊，发掘新人的眼光还是非常毒辣的。
3: 对对
0: 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留言答题，猜剧，猜经典的配角，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作为奖品。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一听啊，大家会马上回到当年看剧的那段时光。这首歌曲也是跟我们今天猜到的这三部剧当中的一部。有着关联。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7:4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7: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6: 今天这一早啊，就跟大家说到了这两天的天气是上蒸下煮的模式。刚刚过去的周末，用一个字总结，那就是热。
7: 对，
6: 昨天中午11点，我省大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啊，都在60%到70%以上，局地竟然高达80%，空气非常的潮湿。昨天下午的2点，我省中南。

0: 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34到37度之间，石家庄正定昨天更是最高达到了36.9度的时间。昨天下午2点那会儿，我当时就出去了一趟。
1: 哇，你是勇士。
0: 出去买个东西，然后呢，就必须得出去买那种。
1: 看出来了。
0: 然后呢，买完东西之后上楼之后，然后啊，我先是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水，下午就觉得自己有点中暑了，知道吗？
1: 你是中午头那会儿可能是气温最高的时候，2点。
0: 其实就出去了一会儿，连10分钟都不到。
1: 对。
0: 哎呀，但是那楼一下呀，浑身出汗。
1: 我是帮黑出去的，像是应该是得7点多了，快8点了那会儿。
0: 热吗？
1: 一闪，我一开我们家的那个门啊，还没从那个单元楼出去呢，
0: 就
1: 光开我们家门就觉得楼道里特别的闷。
0: 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啊，跟咱们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说到气候变化了，来关注一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目前的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是啥呢？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雨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的一个放大器。受到此影响，世界气象卫生组织预测2027年，也就是明年，或成新的全球最暖年份。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啊，跟气温有关的一些新闻啊、消息啊，看到说集中供冷来了。这是哪儿呢？说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今年试点了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的项目。这通过废弃矿井下的积存的常年恒温的19摄氏度的矿井水为这个室里边降温啊，那室内的温度呢维持在25度左右，整个供冷的过程是只取冷不耗水。供冷期呢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收费是按每平米4块钱来计算的。4个月的供冷费和往年开1个月空调的电费是差不多的。
0: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和思路啊。另外说到降温了，很多人呢夏天在很热的时候啊，一般都会干嘛呢？喝一点碳酸饮料，然后呢来去降降温。但是今年的高温天啊，你去到超市、便利店，包括餐馆里面，你会发现碳酸饮料不好卖了，
1: 对，
0: 卖不太动了。超市里冷柜里面的可乐、雪碧大量积压。天这么热，为什么碳酸饮料卖不动了呢？因为消费者正在集体戒糖了，健康意识全面升级了，高糖碳酸饮料不再是解暑的首选。现在什么是首选呢？东方树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是那个大家家里面常备的，
1: 或者你看到那个包装瓶上面瓶体有大两个字儿，一个零，一个糖，哎，你可能就下意识的就去买那个零糖啊，或者是低糖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标识的这种瓶子啊。
0: 2026年中国现饮。饮品然后健康趋势分析报告，其中这个报告就显示，超过62%的受访者表示对低糖低卡口感清爽的饮品现在有较强的购买意愿。低糖补水清爽饮品符合大家现在的健康实际需求。
1: 是，同时呢80-90后啊也逐渐成为了家庭健康管理的一个主导者了，控糖已经是日常习惯。而更年轻的00后10后们呢，从接触饮品之初就被这市面上大部分的这种无糖茶、电解质水这些多元化的所包围。网友就直言啊，说最爱喝碳酸饮料的那批人到了控糖的年纪了，想喝的呢还没到做主的年纪呢，所以说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0: 听到温岚，可乐泡枸杞。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可乐泡枸杞，这是多么奇怪的养生方式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呢，平时在生活当中，我能够真的健健康康的生活，这是大家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怎么说呢？标准和要求。健康的生活，其实现在呢，说到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孩子们在家里面啊，放暑假的期间，家长们是不是也会为孩子每天吃啥，为孩子的健康会要去着想，甚至有点发愁呢？尤其是早餐，家长得上班，但是孩子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家长也知道早餐一定不能凑合，早饭得让孩子吃的又健康，而且自己做起来最好的方便一点。孩子爱不爱吃也很重要，那怎么办呢？周一美食日，今天给大家带来宝爸宝妈的老朋友，复购率超高的，今天大家可以开始囤货了啊！小黄象爆款合集，今天爆款合集随心选，到手一共11件。美食只要129块钱，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并且下单了。
2: 都有什么呢？十几款早餐里面都是以往回购榜里的爆款，比如说有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还有芋泥奶酪饼等等等等，大家买回去之后可以变着花样给孩子做啊。比如说这个肉龙花卷，一口下去就3层肉哈，奶酪饼再一口下去，那奶酪都是流动的，还有他们家的无抗鸡排，100%的原肉薄切工艺和手抓饼绝配。有了小黄象呢，大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厨艺，做出来的饭孩子都特别爱吃，可香了。你可以变着花样给孩子做，也不用担心他挑食了。今天呢都是以往回购的爆款啊，到手9组早餐加上2件赠品，一共是11件，到手一共只要12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1: 而且呢，连体育赛事现在也跟小黄象在合作啊，运动员吃的品质非常值得信赖，所以您回复给力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小黄酱他们家我们最近发掘的一个另外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免泡发的巴沙鱼胶。鱼胶这东西啊，高蛋白，而且呢胶原蛋白非常的充足。传统的干鱼胶大家想要去制作的话，你光处理它泡它弄它，你得一天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一款啊，我们省去了这些步骤，工厂标准化的泡发，清水简单冲洗一下，你拿回家直接就能下锅炖煮了，满满胶原蛋白，下锅炖煮的体验感非常非常的治愈。不管说您是搭配上鸡肉、鸡骨头、排骨做花椒鸡汤，还是说您搭配上红枣、牛奶，包括这个银耳炖一些甜汤，中小火慢炖40分钟就能够熟透了，然后你吃到嘴里面滑溜溜的，吃完你的嘴唇舌尖你会感觉什么呢？有一层淡淡的润润的感觉，那个就是天然胶原蛋白的触感，吃完之后你感觉整个人呢都变健康了，变嫩了啊！全家老小都爱吃。今天5包鱼胶仅需59.9元，来自小黄象。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啊，各位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跟各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8月2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华北地区呢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呢决定8月2号的10点，针对北京、河北启动了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的，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那未来3天的时间呢，平原的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5到35度。
0: 天儿还是很闷热的啊，提醒各位出门要多注意补水，别中暑了。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来动动您的手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一起来去答题答句，赢黄金小马奖品。今天呢，我们的有奖竞猜依旧是为大家来看图，猜什么呢？咱们小的时候，尤其是80、90后，反复看了很多遍，但是依旧非常喜欢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以及当中的经典角色。今天的3张图片分别对应是3部剧，然后呢，这3部剧啊都不是现代戏啊。另外这3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呀，我觉得除了第3个图片之外，前2个都是经典的配角。然后呢，这个剧，这3个剧啊，这一说出来名字，大家可能都看过。但是您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些角色猜出来这是哪3部剧，以及他们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称。只要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3张图片了。今天的这3张图片都不难，尤其是第1张、第2张，给一些提示吧。第一张的提示就是这是一个小主，那我们一说小主，那肯定那就是跟那部剧啊，那部非常厉害的宫斗剧有关系了，
1: 是，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答错了，就答的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0: 是吗？他答的是这个演员的名字吗？
1: 不，他说的是第一个是这个剧里边的，他是个妃子，不是，他还没有当妃，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0: 就妃子，他还不到妃子，
1: 他还不到妃位，
0: 他的那个评级还不到。
1: 对。
0: 但是蛮可爱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演员他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怎么说呢，演员，同时也是一个歌手。
1: 对，
0: 唱歌非常不错。
1: 是，
0: 前段时间还翻唱了一首歌还火了，一会儿咱们听听看啊。还有呢，就是第2张图片里面呢这个角色啊，这个男演员也非常的有名。然后呢，当年演这个剧的时候啊，你就感觉他什么事儿都能办。
1: 对，他啥都知道，
0: 啥都知道。别人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的时候问问他。你怎么看呀？
1: 对，
0: 一般都得问他的意见。
1: 就即便是这样吧，还有很多朋友给出了不同答案。有朋友说了，他是谁呢？他是展昭。
0: 那是少年包青天。这部剧的名字呢，我觉得这个很熟悉。而且呢，这个角色在里面武艺十分高强，你感觉他好像什么样的坏人怪人他都能够降服。然后我们说到第3个角色了，那这个太熟悉了，
1: 是
0: 羽扇纶巾，
1: 对，
0: 谈笑风生，
1: 是，
0: 对吧？当年我们都还背过他那个特别长的那个课文呢，
1: 出师表。
0: 出师表啊。所以这个角色到底是谁呢？这个演员是谁呢？欢迎您根据我们的提示